0: 一行突然想起个事儿啊，重要的一个事儿，啥事儿呢？节目开始之前，天气啊，今天说一下。来吧，来先接一条天气啊，天气过后，咱们再接通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啊，这个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啊，这个转小雨啊，长春市最高气温-11度到-19度摄氏度，吉林市最高气温-12度到-16度摄氏度，四平市最高气温-8度到-20度摄氏度，辽源市最高气温-20度到-9度摄氏度，通化市最高气温-19度到-9度摄氏度，白山市最高气温-19度到-7度摄氏度，松原市最高气温-22度到-12度摄氏度，白城市最高气温-25度到-12度摄氏度，延边市最高气温-20度到-8度摄氏度。今天这个我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小雨啊，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那接下来来继续收听社区好声音。大木缝衔接切换一下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这里是 M738 FM91.6，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裴。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全线为大家开通啊，随时拨打您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那这个话不多说啊，已经有两部热线在线上啊，三部了，赶紧来迎进打进，哎，这是四号线的第一位朋友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帅哥，祝你周末快乐，也祝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
0: 好的，谢谢您。
2: 金枝组合报道。
0: 哎，今天是金枝组合是吧？
2: 对。
0: 好，
2: 送你一束康乃馨，这首歌送给所有天下母亲们。
0: 好的，谢谢您。
2: 哎，也送背后的小帅哥。
0: 哎，好。
2: 有他们的节日，就有咱们的苦日，是吧？
0: 好，谢谢啊，谢谢二位。那咱们可以调整一下，然后开始咱们的演唱
2: 了。开唱
0: 了，
2: 有请豆姐。
3: 好，开唱啊。

0: 炮完毕。
1: 哎呀，这个豆阿姨啊，这最后这个高音已经把设备都难倒了，咱这边听这个设备传输不过来了。好了，哎，感谢二位啊，久违的听到了，反正就快的话也是一周一回，能听着二位的这金嗓子。
2: 谢谢帅哥啊。
1: 好的，那在这里也祝咱们豆阿姨母亲节快乐啊。
2: 好，哎，好，也祝豆姐快乐啊。
1: 哎，帮我转达一下，哎，好。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小培，上午好。上午之前介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首先祝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我叫梁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孝敬爹和妈。
1: 好，这符合咱今天这个节日的主题是吧？
3: 多深天有多大，尊重如山该怎么报答，谁在春夏秋冬惦记你的冷暖，谁在故乡的路口等着你回家，夜有多黑，风雨多大，总有颗心在为你牵挂。

祝福咱做人三分啊，盼着咱绿叶成家，儿是娘操碎的心，娘是儿温暖的家，叫一声我的亲娘啊，叫多么眼泪。

在金塔窗前，日夜为你祈祷，谁在为你无悔悔。

啊，盼着的李也成家，儿子娘操碎的心，娘子儿温暖的家，叫一声我的亲娘，啊，叫多满眼泪花，儿子娘心头的肉，娘子儿的苦酸，哎，娘子儿的苦酸，祝福咱做人本分，把盼着的绿叶成家，儿是娘操碎的心，娘子儿温暖的家，叫一声我的亲娘，那叫多满眼泪花，儿是娘心头的肉，娘子儿的苦。

0: 演出完毕。
1: 哎呀，这个这首歌绝对不是刚学的，对不对？
0: 嗯，也得是刚学的，
1: 也得是刚学的。好好，哎呀，这个现在这个咱杨大哥这技艺越来越高超了，
0: 慢慢来呗。
1: 哎呀，这个歌曲，
0: 这歌去年不啥天就会，不然没唱。
1: 啊，
0: 你大头功唱歌，你歌有歌，这一周一首歌好像没事。
1: 一周一首歌还没事儿，是不是？歌曲海，
0: 嗯、还能挺一段。目前来看，一年八没事。
1: 一年都没事儿，300多首啊，那可是。
0: 那这一周不就一首吗？
1: 啊，对，一周是一首。哎，我以为一天一首呢啊！这主要是
0: 拿谁往心？
1: 主要是听不够啊！你真想天天听啊？
0: 慢慢来吧，
1: 好，
0: 我学吧。
1: 谢谢杨大哥啊，也谢谢杨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祝福啊！那跟您说声再见，拜拜。
0: 再见，
1: 嗯，
0: 拜拜。
1: 来，下一位听众啊，打进一号线尾号，这是看不着多少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小裴、小霍，你们上午好。
1: 上午好，上午好。
2: 哎。杨贤唱的歌名叫《叫一声我的亲娘》。
1: 嗯，
2: 不是孝敬爹和吗？
1: 哦，是歌曲的名字是吧？
2: 对，我给大家唱一首《泪淡淡掉在酒杯里》。
1: 泪淡淡。
2: 哎，
1: 泪淡淡掉在哪里？
2: 酒杯里。
1: 好，没听过这歌啊，我们尝尝咸蛋儿。
2: 我放伴奏
1: 啊。

也对，梦见那妹子你叫哥哥对，抱着

别说那那小姐姐呀，真的这么美，我咋过得这么累？

天半夜喝酒啊，后半夜醉，梦见那妹子你听哥哥听，抱着那手机我当疼着你。

0: 我那活得这么累，啊哥哥姐姐呀，姐姐奶奶小姐姐呀，我咋想得这么美，我咋活得这么累，我咋想得这么美，我咋活得这么累，姐姐奶奶小姐姐呀，唱完了。
1: 好啊，这个麻烦咨询一下您，您贵姓，这位先生？
0: 我姓孙，我叫孙长文。
1: 哎呀，孙先生，这咱师从哪门呢？这个听着这么像专业的啊，专业人士啊。
0: 什么专业？那个以前吧，我跟你说啊，小裴，
1: 哎。
0: 你这个节目吧，我第一次吧就打进电话唱了
1: 啊，
0: 再伴奏吧不让
1: 啊，
0: 再我就没唱，嗯，
1: 再就没唱是吧？
0: 到后期了，我一听，哎呀，这不行再伴奏了，我说那我就搞伴奏吧，就打下看看，就这么。
1: 他不是，他这个有的时候伴奏吧，他影响那个咱们这个这边的这个播出，因为他这伴奏从电话里来，反正就是对咱们这个唱歌啊演唱的这个音频它有影响。有时候你可以听听这个回播、啊。
0: 这回的带伴奏的效果啥样吧？
1: 也挺好，主要不是这个伴奏没有啥关系，主要是您唱的好啊。这跟伴奏好像已经没有啥太大的关系啊。
0: 啊，
1: 哎，
0: 我跟你说啊，小裴，我有不少歌手，他们唱歌都带伴奏。
1: 嗯嗯。
0: 就这么的，完了我一说不行了，那咋办？原先我先跟你联系一些歌手啊唱。完，我说不行带伴奏，他说不行带伴奏，咱就不能唱。
1: 嗯，好，那这个多来唱啊，然后多来咱这玩儿。哎，好嘞，那不跟您多说了，我再接通下一位听众热线了。
0: 哎，好嘞，
1: 哎，
0: 哎，谢谢，
1: 再见，谢谢您啊，带来这么好听的歌。
0: 哎，再见。
1: 下一位是哪一位吗？哎，热线太多了啊，看着这热线我就高兴啊。来，下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您说。
2: 啊，这个你好。
1: 你好，你好。喂。
2: 今天是母亲节，首先祝天天的母亲一生平安。喂。
1: 嗯，我在听。哎，好，非常感谢您啊。哎。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是什么才艺展示呢？
2: 唱一首。我心千里，
1: 牡丹忧。
2: 没有牡丹忧。
1: 好，来一首《儿行千里》啊！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2: 一生在天际间，饭菜多吃几口，出门在外没有磨好的小米粥。一会儿看看脸，一会儿摸摸手，一会儿又把祝福的话装进儿的兜，如今要到

0: 得离开家的时候，彩礼家儿行，千里牡丹还有千里更啊，我还一直没走，就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妈妈眼里流，妈妈眼里流。自己要到了离开家的时候，彩礼家儿行，千里牡丹还有千般的更啊，我还一步没走，就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妈妈眼里流，妈妈眼里流。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有点紧张吗？是这个第一次打进热线吗？
0: 啊，有点
1: 紧张，是不是？这赖我了，没带动起来，咱这情绪啊。那是一回生两回熟，下次是不是就不紧张了？
0: 是。
1: 好，哎，好，哎呀，完了，多跟你说两句，没听着自己的回放，是不是？好，那不跟你说了，这位听众啊。有时间多打您热线来进行来进行演唱啊，多来这玩，哎，咱多接触，慢慢您就不紧张了啊。那我们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啊，大萌子，我摁错了，刚才那位听众让我切掉了，快帮我看看是谁啊，帮他回拨过去啊，不好意思啊，这位听众啊，那这儿。借这个空隙吧，咱们这个发一个福利吧啊，来看看啊，这发一个啥福利呢？稍等啊，节目啊火呀，太好了，这个每天这么多人拨打热线，这么多人参与节目啊，咱这节目是福利也就多呀，来吧，接下来一份礼物送给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就是我们的母亲。啊，从小到大呢，母亲为我们遮风挡雨，却往往忽视自己。上了年纪以后，眼部机能衰退，眼睛干涩怕光，手机电视啊都不敢看，甚至模糊发雾啊，出门迎风就流泪。那为了帮助妈妈们早日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启母亲节大型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抢在10分钟之内拨打您热线啊，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啊，这个还有专属礼包的其他好礼相赠啊，抢到就是赚到。那这个忙活了大半辈子啊，妈妈们值得用点好的，这个效果确实是不错啊，就是里边是中草药含量比较高啊，12吨原材料才能提取0.09吨啊，来个酒，12吨才能提取0.9吨原液，草本配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更快吸收，贴完眼睛更水润更清爽啊。那这个今天不管您是送自己啊，还是送爱人，还是送母亲啊，拨打400-609-2166都能享受母亲节超值补贴活动大礼包，里边有收音机、健康枕和一条时尚百搭的女士丝巾，母亲节限定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拨打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好的，直播间两部热线啊，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可以随时拨打你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啊。刚才看了平台上的互动啊，这电话确实得多说几遍，哎，这个不说，咱要是不说的话，好多新朋友不知道电话啊，参与不进来啊。那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啊。全线为大家开通啊，这个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吧。来迎进一号线啊，这是刚才应该掉线那位听众。喂，你好，电话通了。
2: 哎哎，你好主播。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又来又打进热线了是吧？
2: 对了，我这是第四次了，第四天唱歌了。
1: 第四天了，那不一个月了，那可咱一周一期呀。
2: 对呀、啊、对呀、啊。一周就唱一首啊。
1: 哎，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今天是一首金庸《绿花》。

0: 好，
1: 不重样。
0: 嗯，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的，那我就唱了啊。
0: 哎，
1: 好嘞。海风飘飘落叶，君君是一朵梨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日夜呼唤，多少句心里话，只要离别是两眼泪花，竟是在温暖的家，妈妈你不要牵挂，孩儿我已经长大，三生之时是保卫国家，风吹雨打都不怕，衷心的祝福妈妈，愿妈妈健康长寿，待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待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故乡有位好姑娘，我时常梦见她，心中的男儿也有情，也愿带你走天涯，只因为肩负重任，只好把爱情放下，不要离别是两眼泪花，是咋回事？
0: 没事啊，不紧张啊。
1: 我这是翻词儿，我这高手翻词儿，就翻翻没了，
0: 翻漏套翻烂套了，是不是？
1: 嗯。不要离别，是两眼泪花，竟是在温暖的家。妈妈，你不要牵挂，孩儿我已经长大。三生之时是保卫国家，风吹雨打都不怕，衷心的祝福妈妈，愿妈妈健康长寿，待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待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故乡有位好姑娘，我时常梦见她，君君你男儿也有情，也愿带你走天涯，只因你肩负重任，只好把爱情放下，白云飘飘带去我的爱，心中的话送给他，海风飘飘落叶，心中是一朵梨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日夜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是两眼泪花，竟是在温暖的家，不要离别是两眼泪花，竟是在温暖的家。

0: 谢谢。
1: 好嘞，好嘞，感谢啊。哎，没事，就是提词器，大家都需要。我你看，我小裴上卡拉 OK 唱歌，一点提词，就著名歌唱家，这个咱们艺术家歌手林花老师，就是那个我在遥望，人家也有歌词儿。哎呀，
0: 我这歌词儿吧，就现翻的，记不住词儿，这翻翻的就把这翻的
1: 翻烂桃子了，是不是？
0: 可不咋的
1: 啊，没事，一回生还是两回熟啊，多唱这就基本就

0: 多唱多唱就记住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其实哎，这记不住词儿也正常。等您唱习惯了，唱熟悉了，就改词儿。咱只要不涉及到版权问题，自己唱玩没有啥问题啊。哎，好，非常感谢啊！哎，祝您节日快乐，好吧？
1: 谢谢主播啊，您辛苦了，谢谢您。
0: 哎，一点不辛苦啊！大家愿意来参与、来玩儿，来大家开心，我就一点不辛苦。哎，好。那不跟你说了啊，
1: 来玩呗。
0: 嗯，
1: 好的，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来啊，这个整个福利吧，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啊，这个严重影响大家的心情，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腿凉脚凉啊，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啊、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啊，整个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无需住院啊，为大家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而且只需要一次啊，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严重明显啊，这个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加彻底。这个专家挂号费呀、大家会担心，哎呦是不是很贵呀、其实不用担心啊，那都既然放到这儿来说了，专家挂号费啊，今天呢给您做到什么呢，做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脉管炎呐、动脉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呀、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且下肢静脉下肢这些血管检查，那心电图，哎，这个彩超、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项目啊，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呢，到啥时候我看一看啊，哎，到本月底就结束了。那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电话啊，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好嘞，你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培老师上午好。
0: 你好你好。
2: 哎，那个母亲节快乐啊。
0: 好嘞好嘞，我也跟着快乐快乐。
2: 给这个前面的歌友都点赞啊。
0: 好的。
2: 尤其是那个我给那个长文大哥点赞啊。
0: 尤其是这为啥呢，你俩关系好。
2: 啊对。
0: 行，不能偏心啊，该给都得给啊。
2: 啊，是都给啊，我刚才说了都给大伙儿点赞了。
0: 好，那这个今天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青春唱一首《牵着妈妈的手》。
0: 好嘞，符合咱今天这个节日哈。
2: 对。
0: 好，那请开始你的演唱。
2: 想想小时候。

想起儿时你不孝顺我，心里好难受。妈妈的。

不吵，可是他最温柔，牵着他妈妈的手，幸福在心头，千万别松开这个分，最美的守候，千万别松开这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在这个最美的节日送上这么最美的这首歌曲啊，牵着妈妈的手，感谢您啊，
0: 感谢，
1: 好，哎，再见。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511 0431858559999啊，就看着咱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说，这个小肥最近啊，这个怎么这个跟观众互动的少了呢？点评的少了呢？有啥点评的呀？这一个个都老艺术家身份来的，我点评啥呀？我这晚辈我也不配呀，对不对？这点评啥呀？大家唱的都好啊，都好。然后实在上就是实在上这个是有问题，那个到时候我会稍微的做一下建议啊。以及调整啊，没有啥点评不点评的，艺术哪有边界呀，对不对？记不记我说啥了？艺术没有边界感啊，没有那么多事儿。你这个每个人呢都有自己艺术表达的这个形式，对艺术的这个理解，哎，每首歌曲呢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样子啊，有啥这个那乱糟的，跟谁这去学习的，是不是？只是说会在一些技巧上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吧，保护自己的嗓子啊，这个让咱们能唱歌唱得更久一点啊，一个是气息啊，一个是节奏啊，就这两个问题。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
2: 我嘛，小裴。
1: 哎，是您是您，这位先生。
2: 打了三次了，才打进来，我寻没有导播呢，我寻。
1: 哎，咱就一个导播忙不过来嘛，是吧？咱这节目多火呀，现在。
2: 今天是母亲。祝母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但是这个您现在这个信号有点不是很好啊，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哎，好了好了。
2: 没开窗户的关系。
1: 啊，这个窗户这么厚吗？防弹玻璃哈、
2: 我有的是开窗就好，不开窗就不行。
1: 好好，
2: 现在行
1: 啊，现在好，现在好了。但是这个天气原因啊，开窗户小心这个着凉啊。咱也不要没有必要非要这么拼是吧？啊，
2: 唱不太好就乐意参与。
1: 哎，啥不好的，来我听听，品尝品尝，好吧？
2: 没有唱母亲，我唱首母亲吧。
1: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2: 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火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有人他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打。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对了。

人，无论你在干啥，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抓的猫。你身在他乡，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边

有人沏热茶，你躺在那病床上，有人他掉眼泪，你露出那笑容时，有人乐开花。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啊，这个人给。

到什么时候忘咱的妈，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

0: 谢
1: 啊。好的，非常感谢。到时候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哈，感谢您啊。然后借着您这句话啊，我这也给全天下母亲带来最美好的祝福，祝所有母亲们啊节日快乐。那您也多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好不好？
0: 好
1: 好，跟您
0: 有时间参与。
1: 哎，好嘞，跟您说再见了。哎，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为大家开通啊。这热线打不进来别着急啊，这大猛子一个人忙不过来，咱就现在热线排满满当当的啊，那个多打几遍，然后或者是大猛子看到了就会给您回拨过去啊。好，来迎进，这是我看看哪位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飞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上午好。
2: 我今天唱首云飞的《梦中的额吉》。
1: 梦中的额吉。
2: 嗯，送天下所有的母亲们，祝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
1: 好的，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是那歌是吧？
2: 不是，
1: 不是。
2: 嗯
1: 啊，那好，那好，我听听是哪首歌。

0: 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喂，
0: 哎，
1: 哎，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
1: 今天是母亲节，祝所有的妈妈们天天开心快乐，万事如意。
0: 好的，谢谢您的祝福。
1: 今天我唱一首。
0: 唱
1: 是啥来着？
0: 歌名还忘了呢。
1: 妈在，家就在。
0: 好，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给头条的歌友们点赞啊！
0: 好嘞。
2: 开机。
0: 啊，还
2: 有模式。
0: 有伴奏哈。
1: 对，有伴奏。

老师抬手在家门口，多少你妈妈你站在了树下头，一声声呼儿快好了快回家，哎呀一辈子我都是在心里头，每一次我要离家朝外走，妈妈你终儿我送到了大门口，站在那树下想儿我回家走，我一步一回头，泪往心里流。

天然的姐夫家，日月长老家家，熬开了你的头发，妈妈你的金嘴，陪我走天涯。

披甲到外门，爸妈你不问，我冲到了大门口，站在那树下想儿我红的手，我一步一回头，泪往眼里流。妈在家就在家，在那春节在，妈妈您的爱千万里别不断，日夜操劳为了家，倒在了你头上。

唱歌，累了就回家来。待在对妈妈的牵挂，我回到了家门口啊，我看上。

0: 毕。
1: 好，演出完毕哈。好的，非常感谢啊。那这个不跟您多说了，后边还有听众在排队呢，唱得非常好啊。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哎，再见。
0: 再见。
1: 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小裴老师。
1: 你好，女士。
2: 哎，
1: 快乐。
2: 节日快乐。
1: 哎，
2: 愿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
1: 好。
2: 我唱一首《妈妈的吻》。
1: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吻干我脸上的泪花，温暖我那幼小的心。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谢谢。
1: 这一小段啊，就啊。
2: 对，妈妈的吻就是一小段。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感谢您。那再次祝您节日快乐，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歌曲带给我们，好不好？
2: 谢谢。
1: 好，跟您说声再见。
2: 再见。
1: 来吧，大萌子，咱们这个发一个福利吧，发完福利之后听取再来接听听众的热线啊。叔叔阿姨们，五一刚过完呢，饭局聚餐很多呀，这个大鱼大肉吃惯了，肚子不消化呀，这个是不是有时候也感觉挺难受挺苦恼的呢啊。那这个今天呢给您推荐了什么呢？哎，咱千万别忘吃泻药啊，因为泻药伤脾胃。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康度金牌益生菌，节后呢清肠养胃啊，贼适合啊！它里边有14种活性益生菌啊啊，这个每盒呢足足3000亿的活菌啊，还有60种膳食纤维，一边稳住肠道菌群，吃再多再油腻也不怕胀气反酸，一边清理肠道垃圾啊，这个排便顺顺当当啊，温水冲服，温和不刺激。官方199元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一盒，到手2大盒，一共50包啊。哎，这个够喝近2个月的呢，一天不到4块钱。那还有福利啊，这还有第二关啊，这个那前30名下单的再送您2盒牙膏。市面上益生菌呢、啊、这5花8门的，哎，你也不好挑，好不好使呢关键是看这个菌株啊。咱这款14种菌株都有权威认证的专属编号，其中还有国家发明专利菌株啊，这个品质放心看得见，哎，您就喝吧，指定好。便宜杂牌舍不得用好菌株啊，吃了没用也白花钱。那这款呢线下实体店要卖199一盒，今天199，到时候2盒啊，这每天不到4块钱，前30名送牙膏，抓紧抢。肠胃是身体的能量工厂啊，加上上了年纪肠道功能偏弱，哎，这个别用泻药硬撑，治标不治本。那咱这款食品级的配方啊，贼拉安全，每天一小包，温水一冲就行，坚持喝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清爽有精神。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让小管家帮您备货啊。这个直接微信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就能锁定福利。好嘞，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是咱今天最后一部热线了。喂，您好，电话您接。

0: 接通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时间能够了吗？
0: 哎，够够够，
1: 够，开始啊！
0: 哎，这什么歌曲呢？咱们今天，喂。

0: 谢谢。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哎，好，来，咱今天来最后一个这个福利啊！来完这个福利，咱社区好声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啊！接下来一份礼物送给生命中最要的人，那就是母亲。从小到大呀，母亲为我们遮风挡雨，却往往忽视了自己啊！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啊，那这个，哎呀，这个不太舒服，机能衰退，干涩怕光，手机电视啊也看不了太长时间，是不是？哎，出门迎风还淌眼泪，冷风一刺激呢，就是受不太了。那这个今天呢，只要您拨打电话，哎，就能为您妈妈改善眼睛的问题。好视力特别开启母亲节大型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抢在前10分钟打进热线，还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礼包。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呢，我们自己也在用啊，确实效果是不错的。哎，贴完之后呢，这个眼睛确实水润清晰、舒服、亮堂了啊。就是因为它呢是中草药含量比较高，12吨原材料呢里才能提取0.9吨的原液，草本配方搭配这个专利国家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眼睛清润水亮、清爽透亮啊。那忙活了大半辈子，妈妈们值得用点好东西。今天呢，您不管是送自己、送爱人，还是送母亲啊，拨打电话400-609-2166，都能享受母亲节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进热线的啊，再送您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边有收音机、健康枕和一条时尚百搭的女士丝巾。母亲节限定4种好礼，10分钟内拨打热线，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
2: 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

舒服的啊，只要您拨打电话啊，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礼包，不仅呢能多试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的这个限定款的丝巾啊，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妈妈们操劳了一辈子啊，上了年纪，眼睛毛病越。

好的，这位正在听咱节目的朋友们啊，记好电话400-609-2166。这个母亲节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吉林老妈呀发放了护眼补贴啊！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

咱们用上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啊，用完之后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大牌子了，而且蒸汽呀、遮盖呀、热敷啊、渗透啊，四重作用于一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您再看电视玩手机，眼睛轻松舒服，不费劲，看啥都亮堂。那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呢，这个如果您10分钟之内拨打您热线啊，不光呢给您这个多给您78元这个蒸汽眼贴啊，还有啥呢，还有一个豪华收音机，哎，还有一个健康枕，再加一条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四重福利全部都给到您啊，但是只有10分钟之内拨打您热线才可以，号码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3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这个短裙短裤啊，这个很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啊、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入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会更好，也更彻底啊。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您不用担心，10元钱啊，直接挂上。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咱们有一系列的血管检查、彩超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费用，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少儿才艺展示节目《为梦想发声》。那读书日就要来到了，那爱读书的孩子一定是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孩子。为此呢，吉大尚德学校的播音主持社团的孩子们特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呈现他们精彩的读书作品。那我们首先呢，来认识一下吉大尚德学校团委书记、吉大尚德播音主持社团任课教师陈小莹老师的到来。你好，陈老师。哎呀，欢迎您啊，陈老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了。那陈老师呢，是一个特别温和、温柔、和蔼可亲的老师。那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下，孩子们每一天是不是过得也特别的快乐呢？
3: 是这样的。
2: 而且呢，我们又组织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校园生活里更加的丰富。

0: 经营，在读书日到来之际，是怎么想到创设这样的一个主题，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读书呢？
1: 今天呢，我们学校是一个书香很浓郁的一个校园，而且呢，我们也会在每年的世界读书这一天呢，组织大型的活动。那么作为团委，也作为播音主持社团的老师，我也很希望让我的孩子们把他们对读书的见解、读书的快乐在此分享给大家，所以我带着我的孩子们来到了咱们直播间。
0: 那春光正好，来让我们一起翻开书本，一起把孩子们曾经读过的那些书，曾经看到的那些文字，曾经在心里做过的那些内涵，一起通过我们的声音传递给各位。今天带来了1、2、3、4、5、6位战将，是吧？啊，哎，那您觉得他们今天的表现会是如何？
1: 我非常期待，我也希望他们能迎接得了这场挑战。
0: 好的，那孩子们，让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向梦想出发，来一起向自己挑战。首先呢，来让我们有请一号读书者韩成业，来让我们有请小韩同学站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面前。韩成业同学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啊，离着话筒尽量的近一点。
2: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上的学校3年级一班韩成业。
0: 韩成业小朋友平时有一些什么样的爱好吗？
2: 书，因为书能带给我快乐，让我每天开开心心。
0: 那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呀？
2: 10万个为什么，因为在那里边我学会了很多知识，让我懂得世界上万物都是怎么生长。
0: 哎呦，你看看我们的小韩同学不仅很感性，而且还很理性。那10万个为什么，你能够答出多少个问号呢？
2: 每天能答出10多个吧。
0: 每天你都能够回答10问是吗？你来给我们说一说有意思的问题好不好？
2: 比如说，月亮为什么跟月食？太阳为什么是东升西落？还有北极星在什么时候会出现？
0: 北极星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2: 在你迷失方向的时候，你一定能找到那颗闪烁的星星。
0: 好的，那我也相信呢，你就是那颗闪烁的星星。那我也希望书香伴你成长，阅读带你走向更好的未来。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
2: 作品是书香伴成长，阅读向未来。
0: 好的，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带给我们的这个作品，在书香文墨里感受孩子们的童真与童趣。
2: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上德学校3年级一班韩成业。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特别的日子，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在这个充满书香的日子里，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读书这件美好的事。书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法师，翻开书页，我们就能走进一个个奇妙的世界。在童话书里，我们和白雪公主、小矮人一起冒险，感受善良与勇敢。在科普书里，我们认识浩瀚的宇宙、可爱的小动物，知道了大自然里藏着无数秘密。在历史故事里，我们了解过去的岁月，知道那些了不起的人物与故事。在绘本和古诗里，我们感受文字的美好，体会诗词里的图画风景。读书能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有智慧。它就像一把钥匙，帮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让我学会到课堂以外的好多知识。读书能让我们变得更勇敢，更善良。从书中人物的身上，我们学会坚持，学会分享，学会面对困难不退缩。读书还能帮我们快乐成长。当我们难过时、无聊的时候，你的好书就像好朋友一样，陪伴我们温暖和快乐。在世界读书日这天，我想向大家发出倡议，让我们爱上阅读，读好书，好读书，在书本里面吸取力量，增长见识，用书香陪伴我们每一天，让阅读带着我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演讲完毕，大家
0: 谢谢韩成业同学。那我相信啊，读书对你来讲已经不只是一个兴趣和爱好了，它也帮助你带来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式，对吗？哎，那比如说你遇到困难了，在 学校里的某一天和你最要好的小朋友发生了矛盾。

0: 论，你会怎么解决呢？
1: 我会主动和他道歉，说我们两个共同的错误，并且送给他我最心爱的姐。
0: 那看，这就是书中告诉我们的，我们有了错误要勇于承担，对不对？哎，而不是去绕一下弯子，或者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对不对？是我承担的责任，我就来当，尤其我们还是男子汉，对吧？嗯，好的，感谢我们韩成业带给我们的书香伴成长，阅读向未来。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位荐书者就要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张慧欣。那么我们的小慧欣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吧。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上课学校播音主持社团的张慧欣。然后希望通过今天分享，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读书。
0: 哎，也是一个充满了古典韵味的小美女啊。那你在我们播音主持社团已经待了几年了？
2: 应该是从二年级就开始。
0: 啊，两年的时间，你觉得你最大的成长和变化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在陈老师的带领下，也让我见到了更大的舞台，也体验了更多的经验。
0: 嗯，不仅有舞台，还有更美好的世界。那么你想对你最喜欢的陈老师说点什么呢？
2: 希望谢谢陈老师的这段时间的关心和培养，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嗯，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呢，在陈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小慧欣能够走得更高，飞得更远。那你的爱好是什么呀？
2: 我的爱好是打羽毛球。
0: 哎呦，是吗？哎，你看啊，我们是一个爱运动的小姑娘，那我们运动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精力充沛，还能够长高高的个子，对吧？啊，好的，我们一起加油和努力。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我爱读书，书香伴我成长，是吗？好的，可以开始你的呈现了。
2: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准备的稿件作品是我爱读书，书香伴成长。书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书是一盏明亮的灯塔，在成长的道路上为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书更是一位亲密的朋友，陪伴我们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小时候，爸爸捧着绘本温柔地读给我听，五彩的图画，有趣的故事，让我爱上了书香。走进校园，我们读童话，读寓言，读诗歌。从爱徒生童话里，我感受到了善良与勇敢。从十万个为什么中，我解开了心中无数的小问号。从经典的古诗里，我领略到中字的无穷魅力。读书让我们变得聪慧，读书让我们变得高尚，读书让我们的眼界越来越宽广。在书里，我们不仅可以和历史对话，和自然交流，与伟人同行，不用出门便能知晓天下事，不用远行便能感受千山万水。每一本好书都藏着满满的智慧，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清晨，我们伴着朝阳读书；午后，我们迎着微风读书；夜晚，我们借着灯光读书。书页轻轻翻动，木香淡淡飘来。读书的时光是最快乐、最充实的时光。读书会是我们一生的习惯，书香会伴着我们一路成长。让我们捧起书本，以好书为友，与知识同行，在阅读中收获力量，在书香中追逐梦想。让读书成为习惯，让书香溢满校园。我爱读书，愿我们都能在书的海洋里荡漾生长。我的朗诵完毕。
0: 那我想知道一下，小慧欣，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你都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那你觉得最好的读书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2: 我觉得最好的读书时间是下午的2点到3点，因为这个时候呢，阳光很充足，然后这时候你的大脑也很清醒。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适合读书。
0: 啊，你喜欢有阳光陪伴的日子，在读书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温暖是吗？啊，其实呢读书可以随时随地，我们不妨呢带一个小口袋书，然后呢只要有空闲的碎片的时间就拿出来读一读，对不？哎，然后呢这样呢读书每一行

0: 每一秒都带给我们的是那种幸福、快乐和满足。好的，谢谢我们亲爱的小慧心朋友。好，接下来来让我们有请三号荐书者江月卓。哎，江月卓啊，是一个戴着小眼镜的小男孩。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呀？
1: 我最喜欢的书是类型是科普书。
0: 我们第一个小朋友韩成业一样，对很多的问题产生问号，产生兴趣，是吗？哎，你看啊，我们的小男孩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高手。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
1: 新好书伴成长。
0: 好的，来听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圣德2.5班的江月卓同学。4月23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全世界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都在一起读书，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书就像一位神奇的朋友，他不会说话，却能告诉我们很多很多道理。他不会走路，却能带我们走遍千山万水。翻开一本绘本，我们能看见可爱的小动物；翻开一本童话，我们能遇见勇敢的公主和骑士；翻开一本故事书，我们能学到善良、坚强和勇敢。读书让我们变得更聪明，读书让我们变得更文明，读书让我们的眼睛看到更远的世界，读书让我们的心里装满阳光和希望。在教室里，我们认真读书；在家里，我们快乐读书。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傍晚，让书香陪伴我们一点点长大。小小的书本藏着大大的智慧，轻轻的朗读传递暖暖的力量。让我们一起爱上读书，让书香飘满校园，飘满我们的童年。愿我们每一天都与好书相伴，愿我们每一颗童心都被书香点亮。
0: 哎，那你觉得在你读过的书当中最善良的人物是谁呀？
1: 这个分书
0: 啊，对，在哪本书当中，任何本书里，你觉得在他的主人公是善良的，你都可以把他的名字给我们说出来。
1: 比如说《怪书》里的白雪公主和小矮人，这部书里白雪公主和小矮人都很善良。
0: 嗯，我觉得白雪公主也是一个挺善良的代表啊。那谁是最勇敢的代表呢？
1: 就比如说骑士。
0: 哦，他就是一个勇敢的代表，正义的化身，是吗？那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老师。
0: 啊，想成为一个老师，就像我们的陈老师那样的老师，是吗？好，那我们也希望呢，你带着这个梦想去扬帆远航。好，来，我们第四位荐书者孙家俊同学马上就要出场了，来，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家俊同学是一个特别注重仪表的孩子啊，站起来的时候还把自己的衣服给抹子抹子，是不是想让他一点都没有褶，是吗？那家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你性格特征当中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唱啥唱得好？
2: 就是只要是我爸妈唱的，我就跟着他们唱。
0: 行啊，那你爸妈在家都唱啥呀？
2: 应该就是唱那种他俩那种年代的歌吧。
0: 好啊，我们听听你对于爸爸妈妈应该是八零后那样了啊，他们的喜钟爱的歌都有什么？来，让我们听听，给我们哼两句。
2: 嗯，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太清，但我觉得好像它歌词当中还会有面包房的字样，是吗？哎，对，苹果香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不仅带着苹果香的芳香，带给我们一缕书香。孙家俊带给我们的《少年正是读书时》。
1: 我们生活在古老的土地上，我们拥有共同的梦想，那朗朗的书声。

0: 乡，都在告诉我们，少年正是读书时，养心莫如寡欲，至乐不如读书。书中乾坤大，笔下天地宽。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韶华易逝，莫在蹉跎后悔时，青春无价，正是勤学读书时。颜真卿《劝学》中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求知的路上必然荆棘满地，有志者自有千计万计，无志者只敢千难万难。纵使书山坎坷，我也迎难而上，饱当磨难，历经风霜。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好，孩子们用自己有力量的声音提醒我们，不仅要重视阅读，更要提醒我们的是要珍视知识和文化的力量。因为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到世界的多样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增长了我们的见识，更提高了我们的个人修养，是吗？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荐书者，我们的小小少年王昭臣的出场。好了，王昭臣带着满脸笑意来走到了我们的直播台前。昭臣平时是不是一个快乐男生呢？你觉得在你的学习生活过程当中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2: 最大的快乐是夸奖。
1: 夸奖你是吗？那好，我们给你点100个赞。那我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各位老师、家长、同学们，也给我们的王昭臣点点大拇哥，给他赞数多一点，他一定会变得更快乐的，表演也会更有劲儿的，是吗？好，那你平时的爱好是什么？
2: 平时爱好就是唱歌和运动。
1: 好的，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荐书作品是《书香伴梦想，生耀未来时》，来让我们听一听。
0: 书香伴梦想，生耀未来时。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尚德学校3连34班的王昭臣。今天特别开心能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与书的故事，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聊聊即将到来的世界读书日。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这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爱书之人的节日。它像一位温柔的提醒者，告诉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捧起一本书，让书香浸润心灵。对我们小朋友来说，书更是藏着无尽惊喜的百宝箱。翻开绘本，我们能看到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和小红帽一起躲避大灰狼，跟着孙悟空去西天取经，感受勇敢与智慧。品读古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让我们听见春天的声音。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让我们读懂思念的滋味。阅读科普书，宇宙的浩瀚，小动物们的秘密，大自然的奇妙，都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变成小小探险家。读书不仅能让我们学到知识，还会教会我们很多道理。当我读雷锋的故事，懂得了要乐于助人；当我读鲁滨逊漂流记，学会了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书就像一位无声的老师，默默陪伴着我们成长，让我们眼睛更明亮，内心更丰盈。

0: 在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中分享读书的快乐，我觉得无比光荣。我想对着麦克风说，告诉所有爱读书、爱生活的小伙伴，读书是一件超幸福的事情。让我们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坚持阅读，在书页翻动的声音里汲取力量，追逐梦想。同学们，世界读书日近在眼前，让我们从此刻开始与书为友，让书香飘满校园，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让我们的声音传递热爱，用阅读点亮未来，一起在书香里茁壮成长，向着梦想发声。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我们晨晨小朋友的分享。你不仅呢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赞啊，那今天呢我们来直播的尚德小学子们已经在我们今天视频号的直播当中获得了点赞近千位数啊，而且呢我们的尚德学校也获得了大家的称赞，他们都说尚德是特别好的一个学校，五年成名校，十年冠春城，你愿意成为你们学校的骄傲吗？好的，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做起，一点一滴，然后呢成为优秀的学子，成为精英的学子，最后呢一步一步的成为我们学校的骄傲，好吗？好的，祝福你。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小小荐书者耿子明的出场啊。耿子明呢一直是一个特别稳重的小男孩，虽然长得个子高高的，但是啊你却是今天来参加活动的团员当中，社员当中啊年龄最小的，八岁，读几年级？
2: 二年级呀。
1: 啊那你也是我们尚德播音主持社团的一个新生呗，是吗？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收获都可以。
2: 我会读得非常的好，
1: 成为一名运动健将理想的小男孩，不仅善于运动，而且呢也特别爱好朗诵。今天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读书之乐，乐在读书。
2: 大家好，我是济发双子学校二年级25班的耿子明，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读书乐趣。如果有人问我最爱什么，会说我爱泉水晶晶的清澈明亮，也爱显性形象的淋漓壮志，但最让我沉醉的是散发着永不香气的书本。小时候我最爱寓言故事，井底之蛙告诉我不要自大自满，要开阔自己的视野才能收获更多。龟兔赛跑告诉我不要骄傲，要保持谦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书本就像会讲话的老师，把人生的道理轻轻说进我的心底。少年时科普书让我发现了新大陆，当我读到种子如何在土壤中萌发时，也感动做了3个星期的观察日记。当我看到星系运行的图解，在夏日的夜晚抱着星盘辨认星座。书是一抹烟花，点缀了我生活的星空，让我的生活少了份平淡，多了一缕充实和精彩。读书之乐，乐在读书，让我们都能以书为伴，就叫智慧人生。谢谢大家。
1: 只要阅读，总会有收获。所以说，读书是通往世界最好的路。那么，相信二年级的小男生也一定会在读书之路上越走越远，是吗？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陈老师的出场。陈老师啊，那经过了我们6位孩子的读书，是不是也让您心潮澎湃，对于读书也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了呢？
3: 首先呢，这些孩子们的分享让我挺意外的，我们让他们对书的这个认知和见解能达到这个程度，也确实能彰显我们其他尚德学校这个尚德学子们的尚德气质。
1: 那也希望呢你带着我们播音主持的社团的孩子们，不仅呢能够在声音的世界里遨游，也让他们呢走上更广阔的舞台，见识到最美好的世界。那么未来我们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设计和想法呢？
3: 首先呢，对于他们这些孩子们来讲，也是我们播音主持社团文化底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从读一本一本书，一 一点点的去接触我们的这个中华的这个文字，中华的这个文化，更有助于他们对稿件的理解和传达。所以我觉得

0: 觉得我们的孩子们啊，不单单是播音主持团的孩子们，都应该不断的提升自己阅读的这种兴趣、阅读的能力。
1: 片段阅读到整本书的阅读，相信孩子们就越来越有积淀，越来越有底蕴啊！愿知识能够照亮他们的未来，让文化也滋养我们的心灵。好，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吉大尚德播音主持社团在陈老师的带领下，6位精英学子的精彩呈现。好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24度，其他大部18到21度，最低气温白山6度，其他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诉帮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诉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诉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诉帮律师楼。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平白无故被撞了，下车后对方还耍赖，咱脑子一片空白，压根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让人焦头烂额。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诉帮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诉帮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诉帮微信24634562，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维权时机。拨打诉帮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2，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帮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1: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呢，也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在节目中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您做解答。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

0: 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的三部电话是为您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那节目的开始，我们来接一下打进5199这位王先生，看看王先生有什么法律问题吗？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律师你好。一心这个事儿啊，我现在缓肠子都悔青了。今天我有个铁哥们儿，那天是找别人借钱，说要买个大货车要跑长途。我一寻思好事啊，他让我去给他当个担保人。当时我觉得我们俩关系还不错，还不摸开，真摸不开这个面子。我就在合同上签了字。结果这小子呢，拿了钱就跑了，现在债主找不着他，就把我告了，法院呢就把我的工资卡给冻结了。哎呀，你说我这一分钱都起不出来了，我是挣工资用工资养活老婆孩子的，这一家老少啊全等着我的工资吃饭呢。你说现在我手里有什么办法能把这钱，就是工资卡的钱要着我，就是你他借钱我一分钱没花着，你说我这冤不冤？
0: 好，做担保的问题。
1: 你想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如果在担保合同上签了这个字的话，就要承担担保责任。这就是我想跟您说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法院现在判您偿还这个钱了，你也不能现在基于这个判决就去跟你的朋友索要这个钱，你必须得替你的朋友把这钱还了以后，你才能进行一个追索。这是这个。再有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您这边也说了，在执行过程中您的工资卡全部被冻结了，这种的话就我们是可以提异议的，要求法院给我们保留一个生活必需的支出。
2: 对对对，
1: 保留相关费用，这是可以的。你那个啥，你可以跟你的执行法官去联系，你要是说后续可能执行法官这边说是需要提供书面的异议材料的话，你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后续我们给你提供一个模板，好吧。
2: 好的，谢谢。
0: 王先生，对，您记一下素邦的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4。
2: 2463456，
0: 对，
2: 记住了。
0: 这样有问题可以和素邦律所的律师呢继续的去沟通。这是回答这位王先生关于债务方面的问题。那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刚才我们这位王先生遇到的一些债务问题啊，或者像什么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赵女士有什么问题吗？赵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3: 我嘛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朋友吧，做生意，朝我借了15万块钱，结果呢他赔了，我找他要钱呢，哎呀，他就跟我苦情，他就说一分钱都没有。完了，我后来吧，我就是才发现，他就是为了躲债，就跟他老婆吧，整个假离婚，把房子、车子、存款呢，全都转到他老婆名下，他自己净身出户了。现在呢，他就天天在外面晃悠。就是没钱还我。你说律师，我就是我这钱，哎呀，我这咋能要回来这钱？
0: 对，也是债务方面的问题。
1: 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你没有偿还我的债务，你就把自己的财产去处分了。比如说，正常的话，在离婚的时候，这原则上是五五开的，对不对？但是他现在通过离婚协议，完全是为了侵害了你的权益， 你就可以去起诉，要求确认他离婚协议当中相关财产分。

0: 个项目给撤销掉，撤销了以后你可以要求主张就这个相关的婚内财产的二分之一，如果说咱们当时没有女方的签字的话，那咱们可能也不一定能证明是夫妻共同债务，对不对？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话，就这个财产的二分之一是男方的，咱们也可以就这二分一主张一个执行的权利。嗯，这是肯定是能要回来的，不能说是因为他存在一个假离婚就把这个事儿给规避掉了，那咱的权益确实太受损害了，对吧？
1: 嗯，好，
0: 嗯，可以管他要。就是说你现在先跟他商量商量看能商量通不，商量通的话你们可能通过协商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如果说商量不了的话，那你就去诉，诉的时候可以先诉就是撤销他们离婚中财产分割的这个约定，好吧？
1: 嗯，好的，
2: 嗯，对，
0: 如果是好吧，
2: 对，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去沟通啊，怎么样去协商，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那这位赵女士呢，和刚才的王先生他们其实是一样的。其实好多我们身边的听众朋友啊，也都是觉得这个啊打官司或者进法院啊，这个一些法律问题可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本本分分的。但您看就是这样，嗯，可能朋友呢来找你做担保，或者呢把钱借给了朋友，当时都是很好才能把钱借出去嘛，结果在去维权要的时候就是各种的困难，做担保呢也可能是好多时候也是担保之后那这个责任就自己来承担了。就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法律问题，您不要怕，因为我们的普法热线还有苏邦律所都是您身边的好朋友，也可以为您在法律方面都有帮助。那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三部电话是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同时还可以通过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您同样可以和律师随时的去沟通。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个他说我姓王，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尹律师，我签订了一个合同是50000块钱的合同，现在呢个人原因我想解除，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15000，但是我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就几乎忽略不计，想问我说这我只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吗？他觉得违约金太高了，想问一下您。
0: 嗯，你好，是这样，如果说是你认为这个违约金过高的话，是可以申请法院适当的调解的。但是现在就是咱们认为和对方实际损失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有差距的，知道吗？哎，如果说对方真实的能举出这个损失的相关证据也是可以的。再就是根据你这个合同标的和违约金主张，我们也觉得你这个违约金约定过高，一般我们的违约金都是20%。嗯，所以说你这个可能20%就是10000，所以你找他商量商量，如果商量不通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嗯，对，如果说想商量没有商量的沟通很顺畅，想要去通过诉讼的方式，但是如果说想要我们的律师能够帮助你怎么样走诉讼途径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继续的沟通的。好，我们来看一看打进我们5199的这位赵先生有什么问题吗？赵先生您好，哎，您讲。
4: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
4: 您
2: 好，你说。
4: 我说出你俩别笑话我啊，可能是这事。
2: 嗯
0: 嗯，
4: 那个我在这个网上嘛认识个女的，就是半年多吧，半年前吧认识这个女的，完了这也聊了半年多了，完了又给我发的照片的视频啥的长得都挺带劲的。
2: 嗯，
4: 那么我说你是做啥的？他说我这是做服装的，干服装生意。 反正前段时间吧，就跟我说是现在这买卖不好。

办了，资金吧有点周转不开了，后来让我借他3块钱，完了跟我说呢，转过去过几天带着现钱呢，完了见我一起给我，我这一听啊，行吧，我这脑瓜一热，给他转过去了。完结果那个钱打电话说的来了，寻思这闲着带钱都过来了，我看了他本人啊，就是够消受，大失所望。

0: 我说不行拉倒吧，我说你就把钱还我得了。
1: 嗯，
0: 他说那个行，那现在我还你，把那个各种理由的推脱推脱呀，最后到啥？现在我一找他就把我拉黑。你说律师，你别叫我，你说这钱我还能不能要回来？
1: 也不着急，看我们严律师。哎，严律师，
2: 你好，就是正常他跟你借3万块钱，可能是通过线上借的，当时这些沟通记录还在吗？
0: 哦，那都有。
2: 嗯嗯。那就可以，因为他当时也是主张借你的3万块钱，就是说是你俩是不是想交朋友，有没有这种关系，不影响你们借款，就是夫妻之间也可以形成借贷关系。所以说是只要你有证据证明当时这3万块钱是他主张借你的钱，甚至于说你不也说了吗，你后续跟他要，他也说了我还你，只不过是我现在手里没钱，你拿着这些证据就可以去诉，只不过是你这个案子可能比较难的点，对你来说是你可能没有对方的身份信息，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2: 嗯，你没有对方的身份信息的话，你就得申请律师去调了，然后不行就委托律师给你做个立案，这个整体的你的成本还能少一点。嗯，
0: 这种东西事情我也不知道咋整的，那就得委托您了。
1: 嗯，
0: 我咋整？
2: 嗯，对。
1: 对，像刚才严律师告诉您，如果说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信息，我们只知道他的这个网名啊，或者照片啊，或者这样等等，那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律所的微信，这样的律所这样可以去帮您去调一查，调一调对方的身份信息，你就可以去上法院去立案。
0: 嗯，
1: 哎，
0: 嗯，
1: 好的，哎，好，嗯，交友也要谨慎哈，这也是一个教训吧。哎，
0: 笑不笑？
1: 好的，哎，好，赵先生，我们再会。这是关于赵先生这样在生活中呢遇到这样的一关于网友，平时呢也是，如果说你在微信上啊，在网络上和对方有一些金钱的往来，但是呢可能聊得很好，也知道对方的一些名，但是不知道身份证怎么办，不知道身份证号，去立案呢可能也立不了，你也可以寻求我们苏邦律所律师的帮助，可以帮助您调取对方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证据。那苏邦律所的这样微信是2463456。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1: 好，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尹占利律师。那我们的三部电话为您开通，同时呢，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呢，你也可以来咨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微信平台，他说，尹律师，我的老丈人，岳父驾驶无牌无证的三轮车闯红灯，然后被对方呢酒驾抢黄灯给撞了。现在小车的司机撞人后逃逸，我老丈人现在是在 ICU， 这种情况怎么办？说小车司机现在。现在已经找到了，被关进去了。现在这样情况会怎么判？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赔偿？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正常如果他现在是肇事逃逸，可能主责以上的话，给咱们造成这么大损失，可能就够刑事责任。就像您说的，他现在已经被羁押了。正常这个刑事责任，他可能会主动过来找我们去谈谅解，因为他没有谅解的话。他后续的这个案子可能就要判实刑了，而且他整体的这个刑期幅度也会有变化，就是可能谅解了判的少一点，没有谅解的话他可能判的周期会长一点。所以说是我们可以先等一等，看看他有没有要来过来跟我们谈谅解的这个趋势。如果有的话，正常咱们的交通事故的这些案子啊，就是赔偿的这个项目很多，11项呢，然后我这边就不一一给你罗列了，你可以之后加一下我们微信，我把赔偿的项目清单给你发过去，你就知道哪些项目是应该赔我的钱了。然后再有就是什么， 如果说对方现在不找你聊，

0: 那你可以等一等，因为这个案子你在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法院收到案件了，法院也会联系你，看看你是不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你要是提醒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到时候也可以就你的损失向他们进行一个主张，甚至于说我们都建议你直接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你等刑事案件完结了以后。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话，他可能不会赔你间接损失，就比如说精神损害抚慰金了这些。如果你现在伤残等级高达到一级的话，精神损害抚慰金就50000块钱的，对不对？
1: 嗯，
0: 他这块不赔你这个，所以你就等他的刑事判决生效了以后，你自己再单独提起一个民事诉讼，把他的这个保险公司这些全部都带着，然后把咱们那个11项的赔偿数额整体算出来，然后主张让他给你赔就可以了。
2: 他这前面写的挺详，说的是因为自己家老人是驾驶无牌无证的三轮车，他这样的驾驶无牌无证三轮车对他在维权呢，就是去赔偿一些东西，这个会有影响吗？
0: 正常如果说是对方这个车辆没有肇事逃逸的话，正常他肯定是要占一定的责任比例的，但是对方现在存在逃逸，而且他这个受伤又这么严重，我觉得这个交警队不一定能给他再划责任比例了，但是这个具体还得按那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为准。
2: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的开通，现在呢有听我们的南先生和王女士。我们先来接一下南先生的电话。那王女士呢，您稍等一下。这是三个幺的这位南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律师，调取酒店门前那个监控怎么能调出？
2: 怎么样调取酒店门前的监控是吧？
3: 对。
2: 好，严律师。
0: 你肯定是没有权利去调的。你如果说是因为这个事儿，你可能说涉及刑事案件了，或者涉及纠纷处理了，你可以报警，让相关的公安部门去调取。调取留存的，如果说你这个案子以后是一个民事案件，你可以到时候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再去公安部门去调取他们调到的这个监控。
2: 南先生，那这样，因为我们还有听众，您这样，您可以添加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我们律师可以就是可以指导一下，像您这个案子怎么做。如果说您添电话添加微信呢，或者说是有一些或者着急或者很紧急，你也可以拨打一下我们这个043185671234，因为苏邦律所呢是都是在也是24小时的一个援助热线吧，就都有，您打这个电话都有人接，然后看看我们律师和您对接一下，可以指导您看看怎么办，看看能不能够怎么样去把这个监控调出来呀，或者找哪个部门能够详细指导您一下，您看好吗？
3: 好，
2: 好，南先生，
3: 好，
2: 谢谢。我们来看看这个王女士，打进三个幺的王女士，王女士您久等了。您讲，有什么问题了？
4: 买个1000房，进一个农村8厅的安置房，现在给办上道了。但是吧，让他来配合过户和那个啥，吧？现在我也是，他要停，我有个合同，那上是写的那个多少多少钱买的，非说不配合，就面向配合，那这个事怎么办？
2: 您电话呢？效果不是很好，就是一顿一顿的。但我们大概问，是不是您就是买了一个回迁房，但现在呢各种原因，房主就是一直没有给你办手续。
4: 是啊。
2: 好，尹律师。
0: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对方不配合我们去办理房屋的那个房本的话，我们是可以去起诉他的。起诉完了以后，法院有一个判决确认他应该配合你，限期配合。他不配合的时候，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不是必须他到场的。法院的工作人员拿着协查的相关材料，可以直接和你去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配合办理更名过户啊。
4: 那现在那么事儿啊，他也没说不配合呀，没有语言呢，就是有事说不来。那你说我们他没有语言说不配合，那你咋整啊？
2: 但态度很消极。
0: 那你也得诉啊，因为想想他不配合就他分两种不配合嘛，一种是积极的不配合，你要求他配合，他直接拒绝你；另一种就是消极的不配合，你要求他，他就推你，对不对啊？他现在不就是推辞吗？对不对？ 所以说你直接通过一个诉讼把这个事儿固定下来就行了。

0: 因为咱们注册了以后，到时候可以强制执行，直接配合你过户啊。
1: 那我不用诉讼的，完了现在我就拿着那个手续去办的话，完了他没有语言，那不也能办，是不是也不违法呀？
0: 不，你办不了，你必须得原来的卖家配合你，你才能去办。
1: 啊，我
0: 再不你就得走诉讼，法院出了判决书，你拿着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去办啊。
1: 啊，那好了，谢谢。
2: 哎，好的，王女士，
0: 好的，
2: 如果说还是遇到了类似的这一些各种纠纷呢，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中通过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下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进行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24度，其他大部18到21度，最低气温白山6度，其他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
7: 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0。

0: 九号素邦律师楼。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平白无故被撞了，下车后对方还耍赖，在脑子一片空白，压根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让人焦头烂额。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微信2463456，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维权时机。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您开通的，我们来接这位王先生打进5199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您讲，有什么问题吗？
3: 那个就是我老婆吧，就是3年前就是跟我吵了一架，就是然后就收东西走了，今天就是说音信全无。
1: 嗯，
3: 我也就是到处找了，也没找到，就是现在日子就这么耗着。前两天吧，就是说我就突然收到法院的那个传票，就是说他回来了，而且呢说直接就提出离婚，还要分我就是我们现在住那个房子那个存款。这个就是他这3年吧，他对这孩子不管不问，一直是我就是说照顾抚养，一分钱就是说那抚养费也没给过。那现在回来要分这个钱，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嗯，好，尹律师。
4: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经常你们在婚姻关系从事

0: 推荐你的这个收入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但是你要能举证证明说是，他对家庭没有任何贡献，然后也没有照顾孩子，你可能付出的比较多的话，你是可以适当要求多分的。再有就是，你也可以要求分割他在分居期间的工资收益，这个是公平的，相对比来说。再有就是你们的这个房产，房子是婚后买的还是婚前买的呀？
1: 这个是婚前买的。
0: 婚前买的的话是登记在你一个人名下，是不是？
1: 对对。
0: 对，那他就只能要求婚内你们共同还贷的这部分的分割，他不能完全要求分割，因为这属于你的婚前财产啊。
1: 哦，那我明白了。那假和其实后续要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再准备什么材料？那我怎么联系你们啊？
0: 你可以加我们微信啊。
2: 对，我们在节目中也一直和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苏邦的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您也可以记一下。对，24634，这样的您以后随时有问题，就是妻子啊，她回来，或者说是闹离婚呐、啊，去分一些财产，您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能够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吧，都可以和我们的律师进行继续的沟通。24634456，哎。
1: 哎，
2: 好的，哎，
1: 好
2: 好，
1: 的。
2: 王先生，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您遇到了类似的一些婚姻家庭的问题呀、啊，包括消费纠纷、合同纠纷、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交通事故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来向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进行咨询。看一看微信平台，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的父亲是个农民工，22年以后呢，包工头，一共欠我们是16万元，但我们没有什么证据。现在是有对方给打钱的银行流水，还有微信聊天记录，还有我父亲的记工本儿。想问问说，这个怎么样能够把这个16万块钱要回来呢？”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正常啊，咱们有这种欠款，我们是主张你肯定得有相关的结算的凭证，不然的话，到时候如果对方否认，你在庭上你就很被动了，因为咱们现在都是谁主张谁举证嘛，你原告得有证据证明对方欠你这些钱。如果说咱们现在还能跟对方联系到，那你最好是通过微信也好，通过电话录音也好，固定下来，他认可欠你16万的这个事儿，对不对？哎，然后咱们再去走诉讼，这就是咱们充分的证据了，对吧？如果说是你现在联系不到了，你要是说是也找不到他人，他也不能给你出条了，那我们建议你适当的可以通过劳动监察大队，让劳动监察大队去联系他，联系他，他到劳动监察大队的时候，你们再进行一个核算，相关的这个材料在劳动监察大队有留存的话，你到时候去诉讼的时候可以去劳动监察大队去调取，不然的话。你现在这个欠款是事实，但是你没有充足的证明，证明这个欠款的数额，怎么欠下的这个事儿的话，你到时候在法，起诉了以后，你也挺被动的，知道吧？所以说是我们建议你还是先收集证据，在这个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其他问题，可以再跟我们联系，好吧？
2: 对，像这位朋友，还有收音机前农民工朋友，您都可以记住我们的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是您生活中的随时呢都可以咨询的一个法律的伙伴。您同样可以添加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这样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了。那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说到劳动维权，像这样的劳动争议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有两个名词，我们也经常在节目中说，但是也不停的有听众朋友来问，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要这个补偿2N 啊，什么时候上 N 加一啊？这个呢，平时我们可能看到有，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推送啊，或者一些法律知识呢，可能看一眼就过了，就忘了，或者看了之后呢也记不住。但如果真的遇到了自己这样的情况，哎，又该想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一些关于劳动。如果说想去维权，哪种情况我有权利来要这个2N 的赔偿？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是N 加一的赔偿？那我们正好今天呢，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尹律师给听众朋友再做一下介绍。尹律师，
0: 你好，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要N 呢？就是 比如我们因为当

0: 单位的一些违法行为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了，单位存在欠薪，没有给我们缴纳社保，然后调岗降薪，这些违法行为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赔偿、经济补偿金。这个经济补偿金 N 是怎么算的啊？我先把 N 的这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N 是我们每工作满一年可以多主张一个月的工资，这个 N 就是一个月的工资标准。然后这个工资标准是我们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推12个月的平均工资水平的一个收益。比如说我平均下来就是5000，那你这个 N 就是5000。然后你在这个公司可能工作3年，那你可能就能主张15000。哎，我就大概给大家举这么个例子啊。然后再有什么时候是 N 加一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因工受伤了，然后现在单位给我们调整工作岗位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去胜任这个工作的话，可能单位就要主动跟我们说了，说那咱们就解除合同吧。如果协商一致，这个时候是给付的也是 N。但是单位没有提前30日通知解除，他要给我们加一，就是多给一个月的工资，叫代履行赔偿金。就是这种情况下，单位主动要跟我们解除，比如说协商解除也好，就是刚刚我们不能胜任工作了，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试用期不合格，经培训还不合格。等一系列的存在这种情况的话，那单位提出解除，他都要么是提前30天给我们解除，要么就是多给我们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就是 N 加一。然后什么情况之下是2N 呢？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只要劳动者不存在过错，单位是不能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甚至于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存在重大过错才有可能被解除。如果说单位找一些其他理由了，这些去无故的去解除，违法辞退我们的话，我们可以主张2N。 2N 的话可能就是这个 N 还是工作一年是一个月，然后再就是不足一年的话，就看你是6个月以上还是6个月以下。6个月以下是0.5，6个月以上的话就是视为是1年。就是这样。
1: 这是为听众朋友介绍，这也是我们平时呢都是经常会关注的会说到这个2N 的 N 加一。相信听了尹律师的介绍呢，您会非常详细的明白。但如果说以后还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哎呀想不起来当时怎么做了，你也可以同样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 2463456。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律师说我现在孩子是满18周岁了，说我能不能够管前夫要抚养费，说他到18岁他就一分钱都不给了，但孩子还在读书，说我这个钱我的收入也不是很多，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的话，你得看你当时是协议离婚的还是诉讼离婚的。如果说是协议离婚，你们明确约定了这个孩子的抚养费给付到孩子独立生活为止的话，你可以基于此去要求他履行你离婚协议的内容。如果是诉讼离婚，当时法院就判到18的话，那你现在就不能通过司法的途径去要求这个费用了，但是你可以和他坐下来商量，因为孩子毕竟是共同的嘛，对不对？咱们现在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也是为了孩子以后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说是跟他商量商量，可能他要是基于对孩子的这个考量的话，他也可能会负担一部分。但是这就是你们商量为准了，你再想去走诉讼就肯定是不能了。
1: 那就抚养孩子这一方，如果说要是离婚的时候和对方有一个协议，那就不要写到18岁，就写孩子能够独立生活，这样呢以后如果是要抚养费还是有一个依据的。
0: 对，这种就是有保障了。
1: 对，是的。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回答今天您通过电话呀、微信平台呀等等来咨询的法律问题。那在节目之后，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都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 2463456。那苏邦律师楼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您同样也可以带着资料来到我们的苏邦律所寻求法律方面的帮助。好的，那本周 普法热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下一

0: 周的同一时间12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平白无故被撞了，下车后对方还耍赖，咱脑子一片空白，压根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让人焦头烂额。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微信2463456，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维权时机。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予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
4: 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0: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0: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1: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记好电话400-609-2166。母亲节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吉林老妈发放护眼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礼包。不仅能多试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妈妈们操劳一辈子，上了年纪，眼睛毛病却越来越多，有的模糊发雾，瞅不清人，有的干涩怕光，手机都不敢多看，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特别影响生活。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大牌子，而且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一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您再看电视、玩手机，眼睛轻松不费劲儿，看啥都亮堂。最后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得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的四重福利，过了10号可就没有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白山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
2: 本周日将邀请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徐云龙专题讲解关于睡眠改善您需要知道的几件事儿，欢迎您收听参与。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

0: 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1: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理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月佳。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有的时候呢，明明身体很累，但是呢却睡不着，睡着了呢也会经常惊醒，睡了就像没睡一样，睡眠质量不高啊，觉得越睡越累。其实呢，睡眠质量呢关乎于免疫力、记忆力和情绪健康，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啊，更是慢性病的温床。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徐云龙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专题讲一讲关于睡眠改善您需要知道的几件事儿。如果呢您也有睡眠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并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呢是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 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徐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徐云龙，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老年痴呆临床前期联盟记忆门诊团队人员，学术任职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青年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青年中医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学术专长擅长记忆与认知障碍疾病、失眠、抑郁、焦虑、眩晕等中医脑病的诊断及治疗，尤其对乏力、体虚、易怒等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药调理有着独特疗效。
0: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1: 北京时间17:04，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徐云龙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专题讲讲啊，关于睡眠改善您需要知道的几件事儿。接下来我们有请徐主任来到直播间。徐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其实徐主任，很多朋友啊，这个日常生活中都会受到这个睡眠障碍的困扰啊。那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这个睡眠相关的问题有哪些呢？
2: 其实我们说这个失眠呢，它的具体表现有五大主症，比较常见啊。比方说，第一个叫入睡困难啊，就是很多这个朋友们讲的这个我睡不着，就是这个入睡时间很长。这里面有一个专业的这个词汇，我们叫睡眠潜伏期啊。睡眠潜伏期如果大于等于30分钟，我们称之为入睡困难。那什么叫睡眠潜伏期呢？啊，有的朋友跟我说，他说这个到了这个晚上以后躺在床上很长时间睡不着。我说那你晚上都干什么？他说我先躺在床上先看一会儿手机啊，然后呢，或者是把这个喜马拉雅打开，我再听一会儿这个相声，或者听一会儿广播，啊，我们说这个不叫睡眠潜伏期，睡眠潜伏期指的是你躺在床上了以后，把手机关掉，把灯都关掉，然后我要开始睡眠了， 那如果这个时间超过30分钟你还睡不着的话，那我们称之为未睡。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睡眠维持困难啊。睡眠维持困难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一夜的睡眠当中啊，我反复的会觉醒，我觉醒的次数很多啊。比方说，我这一晚上，醒了超过两次，啊，超过三次，然后每次醒了以后呢，啊，比方说我去上个洗手间，回来以后，也很难再次入睡，我们称之为这个睡眠维持困难。那么通常他的这个觉醒时间如果占到你整夜睡眠时间的10%以上，我们就认为你存在这个睡眠维持困难。那么第三大的主张呢，就叫早醒啊。什么叫早醒？有些老年人说，因为我这个早上醒得很早啊，这个经常那个天不亮啊我就醒来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醒了以后你都干什么？他说我出去上公园溜溜弯啊，然后这个心情还比较好，然后呢身体也很清醒。那你说这个没问题啊，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早醒？比方说你定了一个早上闹钟啊，我要早上7点钟起来，然后我去上班，然后我去送孩子，但是我偏偏呢比我定的闹钟要提前30分钟以上啊，甚至比平常早醒1到2个小时啊，那我们称之为这样的这个现象叫早醒啊，因为比你期望的这个觉醒时间要早啊。再一个，第四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整夜的睡眠质量的一个下降啊。这个有些这个中年的朋友他说，哎，我感觉我睡了，而且睡的时间也够啊，在这个7个小时、8个小时，但是我每天早上醒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好像没睡一样，然后做梦也很多，然后早上醒了以后也很疲劳。啊，我们称之为这叫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再一类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夜间症状很明显啊。虽然我头一天晚上我睡的时间很长啊，然后呢我的睡眠时间也很早，但是我白天我就是不精神啊，这种疲劳啊、嗜睡啊，甚至是这种心情的这种压抑啊，或者说脾气比较大呀、易怒啊，这都是一种日间的症状。所以说这五个表现应该是失眠的人群常见的一个表现。
1: 所以说这个失眠其实不像大家普遍理解的啊，我是这个睡不着才叫失眠。其实我们这个睡眠质量差呀，包括这个早醒啊，或者这个睡眠中间经常醒来，这种都算是失眠的一种，是不是张主任？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徐主任啊，就是很多朋友都说了啊，我这个失眠我最近都不舒服，那我得这个持续多长时间才算是我这个真的失眠了，我得正经的去医院看一看了呢？
0: 他这个是一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我们说这个有的人他到我门诊来了，他说哎，我就从昨天晚上没睡好，我说一天没睡好就来门诊看病来了啊。那其实在失眠的这个我们说诊断标准当中，如果每周你存在上述我说的那五个症状大于等于3次，我们认为你是真正的存在睡眠问题了。那么我们又分一个慢性失眠和一个这个长期失眠啊，长期失眠和一个短期失眠，它的界限是3个月。那如果你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小于等于3个月，我们认为你是一个短期的失眠；那要大于等于3个月呢，那就是一个长期的失眠。
1: 所以说这个我们鉴定的标准啊，一周啊出现了这个3次以上，大家呢就要考虑一下啊，这个睡眠是不是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啊，我们是属于这个长期失眠还是短期失眠。那有的朋友说了，说这个我这个不相信有失眠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不够累。你看那些这个做体力工作的朋友们啊，从来都不失眠，回去了他就立刻就睡着了，那这种说法对吗，徐主任？
0: 这种说法啊不一定对。其实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我们大部分人嘛都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脑力劳动者，一种是体力劳动者啊。那么大家可能说啊，你这个你晚上失眠肯定是你的运动量没有达到啊，
1: 对，
0: 运动量没有消耗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在门诊很大一部分人他是体力劳动者，他同样会出现失眠的这个现象的啊。比方说这部分人群他可能会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啊，比方说应用去药。

0: 欧啊，或者是由于这个我们说心理的因素啊，比方说焦虑啊，比方说抑郁啊，那都可以导致他失眠一个发生啊，并不是说一定是体力劳动工作者他的睡眠就会很好。
1: 嗯，所以说这个很多朋友归于啊，是不是运动量不够，这种说法其实也不准确啊，大家要详细的看一下自己的失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说到这儿就要问问我们徐主任了，这个我们常见的失眠引起失眠的原因有哪些呢？
0: 常见的失眠的原因大概有五种吧。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导致的失眠，就是说这个患者他本身他真的存在一些躯体性的疾病，你比方说这种心脏性的疾病他的这个心悸呀气短呐，那么还有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比方说他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间质性肺病甚至有一些睡眠呼吸暂停都可以导致失眠，还有就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比方说尿频夜尿多呀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跟你的这个睡眠环境的改变有关系，这种生理性的原因都这个可能经过历过睡眠环境的改变比方说倒时差比方说换了个地方那也有可能导致失眠。第三类呢，在老年人比较常见就是一些应用药物的这个失眠的原因比方说我们应用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然后老年人应用一些止咳类的像茶碱类的药物也可以会导致失眠的发生。那么再一类呢，比较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说这个心理性的因素你像这个这个几年前这个疫情这个阶段，那个时候呢这个发病率我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比这个疫情之前的发病率要骤然的升高。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应激性的这些事件导致了我们一个失眠的一个发生那比方说就是存在两类人群嘛，一种是抑郁的人群，一种是焦虑的人群，这两类人群在失眠上它的体现是不一样的。你像焦虑的人群他可能是坐立不安可能容易比较紧张，那么他通常在睡眠上的表现是入睡困难为主晚上上床了以后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么抑郁的人群呢，他通常是以早醒为主他可以睡可以睡着，但是他早上起得非常早有的这个抑郁的人他早上天不亮的时候就起来了然后再也睡不着了，然后看着这个外面这个灰蒙蒙的天空心想这难熬的一天怎么又开始了。所以我们说主要是这几类原因。
1: 那想问问我们徐主任这个很多朋友说的，我这个夜明天有大事儿之前我就容易睡不着比如说这个明天我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或者呢要出去旅行，或者呢最近有一件这个让我坐立不安的事儿我只要呢出现这种事儿，我前一天这个睡眠注定不好，怎么都排解不了，这种算是失眠，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吗？
0: 这种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一个它的时间的界定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在短时间之内很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到医院来就诊。那么你可能比如说这个一个月才有一次这样的情况，而且每次就是只是一天，那我们说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可以做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一个治疗，比方说瑜伽或者是冥想或者是一个放松的一个疗法都可以去缓解。
1: 所以说具体还是要看我们这个持续的时间如何如果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一周这一个月经常有事儿让我们真的很焦虑，入睡比较困难，或者睡眠质量很差的话，那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去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就诊。那说了这么多这个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差的体现想问问徐医生，这个真正的好的睡眠是什么样的呢？
0: 那我们说真正好的睡眠它还是从我们这些症状来入手首先第一点你要睡得很快那么第二点呢，你要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睡眠的过程因为我们不同的人群它是有不同的睡眠时间的需求，你比方说婴儿那么他在国际上通常认为他一天要睡16到14个小时 那么青少年呢，大概就是10到12。

0: 那我们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的话，一天是这个7到9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可能老年人我们对于他的要求要更放宽一点啊，有些老年人说他说我没睡到6个小时啊，那我这个很焦虑也没有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啊，对吧？就是如果你第二天没有这些症状的话，你工作也很精神，然后你的心情也很好，那么你没有疲劳，你可以完成你所需要的完成的家务，这个我们就不认为它存在问题，就是这样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觉醒的时间是跟我们的预期相符的。比方说我第二天早上我想7点钟起来啊，比方说我想6点钟起来，我想7点钟起来，我能在这个时间起来，我可以定一个闹钟，或者我可以自然的觉醒，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达到标准的一个睡眠的时长。第四个就是我们日间的这些相关的症状啊，那我们说首先青年人你要有精力去工作啊，早上醒来的时候你的精力很充沛，你觉得你睡着这个一夜的觉了以后很解乏，那么老年人呢，你白天呢你不感觉到困倦啊，你能出去参加你的社交活动啊，你能完成自己的家务啊，那么你的精力很充沛。那么学龄期呢比方说我们的初中生高中生呢那么第二天呢在上课的时候你能很精力充沛的，然后思维很灵敏的能接受你所学习的知识，这个就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格的睡眠。
1: 那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市面上有卖各种这个，比如说像智能手表啊、手环啊，是可以监测我们睡眠的啊，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各种这个深度睡眠、浅度睡眠这类的。哎，那这些词儿都是什么意思呢，徐主任？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有一个叫睡眠周期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人体啊，大概在睡眠过程当中这个一昼夜会经历几个睡眠周期。首先呢，我们在刚睡着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刚睡着的时候，电视里放的什么声音和你旁边家人说的什么话，我们都能听清。然后大概在睡眠的1到7分钟左右，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家人把你叫醒的时候，你会说我没睡着啊，你们说什么我都听清啊。但其实家人说你已经打呼噜了，或者说你已经就感觉进入了睡眠状态。我们称之为这个叫浅睡眠的阶段，对吧？然后呢，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的这个睡眠的深度逐渐下探，那我们整个人体的这种肌肉的力量，然后我们的脑电波、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脉波我们的血压都在逐渐的变慢变缓，这就是逐渐由浅睡眠到深睡眠的阶段。那为什么有些老年人说，他说我这一宿啊，这个我一点都没睡着，我根本都没睡着。但是，这个他的家人又说呢，他其实已经睡着了，我们看到他都这个已经打鼾了，我们看到他都已经这个睡得很沉了。其实他就是这一宿反复的在浅睡眠和深睡眠之间徘徊，所以基本上他的深睡眠时间很短，这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手环跟我们分析的，他说你的深睡眠时间过短，浅睡眠时间呢过长，甚至浅睡眠时间正常。那么还有一个阶段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特殊的一个阶段，我们医学上称之为叫快速眼动期。什么叫快速眼动期？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个阶段我们在做梦。有些人认为呢，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做梦是不好的，但其实是不是的。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如果我们把人体的这个快速眼动期，也就是做梦这个阶段给你剥夺的话，会怎么样呢？会影响这一部分人的心情和记忆，说白了就是他的认知和他的情绪。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做梦是不是一件好事，做梦其实对于睡眠来说是一件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这一个一夜的睡眠，我们就要经历从浅睡眠到深睡眠，然后再到快速眼动期，然后再回到浅睡眠，然后再进入深睡眠，大概这样的一昼夜大概有5个周期。 每个周期

期呢大概是90分钟左右。所以说一个正常的人，他需要睡眠从浅到深再到快速眼动期，这个阶段需要很完整，那任何一个阶段都缺一不可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常网上所有的分析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对于我们日常来说还是有一些参考意义的。

0: 什么？
1: 睡眠质量它取决于还是要你自己的个人的体验，
0: 嗯，
1: 我们说失眠这个官方的定义就是，尽管你有很好的睡眠的环境和足够的睡眠的时长，但你的自己的主观体验仍然觉得你的日间的功能下降了，仍然觉得你的睡眠的质量差。那么，即便是你睡眠比较浅，可能是别人一叫你或者周围有什么动静你就醒了，但是呢，你在你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当中不存在任何问题，你的心情也是不错的。那我们说这种睡眠的深度啊，我们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如果你一定想要知道说我到底是不是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很短，或者深睡眠这个在这个睡眠周期里啊，它的这种比例很小，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这个医院的一个金标准检查，就是我们的睡眠监测。因为这个睡眠监测它和我们戴的佩戴的手环是不一样，睡眠监测是在你的睡眠过程当中，通过各种的仪器，对于你的心率、对于你的血压、对于你的眼动、对于你的脑电波，然后对于你的呼吸啊和你的这个肌肉，它都是有监测的作用。那么只有这样的金标准，才能完全的或者说就是准确的判定你到底你的睡眠有没有进入到深睡眠的阶段，和它所占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0: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市面上呢有不少这个辅助睡眠的药物和保健品啊。其实呢，我们经常也会听说啊，这个卖一些，比如说像褪黑素啊，包括一些糖果啊，它宣传的呢不是药物，只是能辅助我们睡眠的工具。但是呢，很多朋友说吃完了之后呢，又会有依赖性。那这种您推荐吃吗，许主任？
1: 我们先拿褪黑素做举例子吧。其实褪黑素在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失眠的医生这儿，它其实是一种胺类的激素物质，那么在人体内，它主要是由我们大脑的这个生果体来分泌，它是一种天然的激素。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褪黑素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相当于在一间房子里，它是一个灯的开关。当你服上褪黑素了以后，那么你大脑的褪黑素的浓度达到一定程度了，就相当于你把这个开关给它闭了，给它关掉了，那它会给你大脑一个信号说，你该睡觉了，对吧？所以它对于辅助你的入睡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么它适用的人群是什么呀？是实际上它适用的人群是适用入睡困难的这部分人群，对吧？但是它对于维持你的睡眠的深度和维持你睡眠的长度，其实作用是很小的。所以选择褪黑素来作为助眠类的药物，取决于你是哪种类型的失眠。
0: 那这
1: 那么
0: 个，
1: 其他的案例，
0: 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吃了啊，我开始可能我吃一粒两粒的我就能睡着了，但是我得越吃越多，吃到后来没有用了，那是不是说明这种褪黑素它是有依赖性的呢？
1: 是的，它是有一定的依赖性。那如果你随着你的这个服药的药量的增大，反而它起到的效果越小，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考虑用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药物，或者是我们要改善它的这种睡眠的规律。
0: 那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最后想问徐主任一个问题。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都会受到这个睡眠障碍的困扰啊。可能有的朋友呢，只是比较轻度的，有的朋友呢，已经这个深受其苦了啊。那想问问徐医生，有没有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能改变的一些生活方式或者习惯呢，能保障我们能做到更好的睡眠呢？
1: 其实这也是我们说的最重要的，就是失眠的心理卫生治疗这一方面。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睡眠习惯都是不好的，比方说，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睡前的4到6小时要避免接触这些咖啡呀、茶呀、吸烟呐，这些兴奋性的物质，对吧？因为这些兴奋性的物质，它会抑制到你的睡眠啊。第二个是我们睡前不要饮酒。有些人他认为，我喝点酒了以后会睡得很快，然后呢能帮助我入睡， 酒精它确实可以能让你

0: 快速的入睡。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睡眠它是分浅睡眠、深睡眠啊，甚至快速眼睡期。酒精对于你的这个睡眠的深度和长度是起到相反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不推荐用饮酒来睡啊。第三个是我们每天要规律的安排适度的体育锻炼啊，但是锻炼的时间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不要在睡前的3到4小时之内进行剧烈的运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看那些欧洲的运动员啊，一般他这个打完比赛了以后，他很难入睡，这是为什么？因为剧烈运动以后，你的体内会产生多巴胺，多巴胺反而会抑制你的睡眠啊。所以我们通常睡眠的运动的时间要选择这个睡眠之前的3到4小时之外啊。再一个就是我们睡前一定不要看这些手机啊、电脑啊、平板啊或者电视啊啊，因为它的这个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啊，从而影响到睡眠。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睡前不要进食啊，在4小时之内不要进食。就是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啊，就实际上你在睡眠之前的4小时之内进食的话，你的胃并没有完全的排空，那同样呢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所以这些这个我们说良好的睡眠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的睡眠。我们并不一定就是这个一上来就要开始服用这种助眠的药物。
1: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徐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很多这个失眠相关的知识啊。大家呢也要首先呢，这个如果我们出现失眠的状况，而且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呢，那一定要这个及时就医，然后呢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啊，而且呢要注意啊，这一类的助眠药物呢确实有助于更好的方便我们入睡，但是呢也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依赖性的，大家呢也不要这个随意的服用啊。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来到直播间，徐主任。
0: 好的，谢谢。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大讲堂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半，健康大讲堂跟您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白山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
2: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4: 今年过年到现在，哎，我牙疼了有1个多月，其实内心压力很大啊。你想，教育部把这种重任交到我们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大放在我的肩上，我必须得做出来。如果做不出来，我们国家会落后于日本，落后于韩国，落后于美国。现在日本已经开始进入样车试验阶段了，最近欧洲也叫2030 Battery 计划，也投入几亿欧元，也是要全力拼这种固态电池。那这就是国际赛道，你上了国际赛道，那你的责任就重大了。所以我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还是有信心的。
2: 2020年3月，国家级创新平台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在东北师范大学牵头下正式成立，随后落户于长春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这一平台
5: 整合了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20余所科研院所及高校的研发优势资源，旨在历经3到5年，实现固态电池及相关材料大规模产业化，为我国新能源车产业提供动力支持。谢海明，国家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主任、首席科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型高端人才，长白山学者，吉林省首批学科领军教授。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谢海明，要想干大事必须有大格局。欢迎收听。在新能源车领域，基于液态电解质的传统电池产品一直有着能量密度低、易漏易燃等无法治愈的硬伤，因此一度成为汽车安全隐患的重灾区。于是众多国内外企业将目光放在了下一代电池产品上，这就是固态电池，也是谢海明和国家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的100余位专家学者未来3到5年内攻坚克难的目标任务。
4: 在吉林省，我们是汽车城啊，以一汽为主，那汽车未来就是新能源车，那就是动力电池是核心技术。那么现在的动力电池有不安全、里程短这些风险，那么未来新能源车必须我们做的更高能量密度，能跑的里程更长，安全性更好，所以这就是叫固态电池。那么现在日本、韩国、美国都在密集开发，最后教育部就定了是以东北师大为主挑头，整合全国的高校，包括清华了、中科院、厦大、浙大这些所有的这些高校，在这方面做得好的老师一起来为我们吉林省服务，希望3到5年之间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因为现在的能量密度大约都是在200瓦时到250瓦时每公斤，我们做出来这个能达到350瓦时每公斤，也就是充次电能大约能跑600公里以上。
6: 全国的优秀的这个研究者集中在这个
4: 平台上。对对，因为这里边有几十项重要的关键点：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固态电解质、界面、包覆、整个电池的技术都需要去突破。我作为整个的这个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的首席科学家，我有责任把这些任务分工协调好，把关键点找准，让有能力在方面发挥的人去做。我们还得申请项目，还得融资，其实这也是我的另一个责任。也就是说我这个团队组建完了，如果你没有子弹，那你这些团队怎么去打仗啊？
6: 你用什么去做实验的？
4: 对呀、啊，用什么去做实验？天天烧钱、啊、一个实验可能几千几万就消费掉了，很容易。像我昨天下午又去实验室做一个亚气保护的固态电解质膜的合成，一下午亚气我就几千块钱就没了，所以需要必须大量的资金去支持，所以也在这方面在努力。好在了有省市政府的支持，吉林省长春市把我的项目落在了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这是个高规格的开放区，也是格局大，放眼世界。他们现在已经我准备了5000万的基金底子作为略后基金，马上要成立3个亿的个基金盘子，这3个亿全投在研发上。实际上全世界预计是在2025年能大规模产业化，如果我们能抢先1-2年那就很优先了。
6: 一个崭新的市场，如果抢先1-2年呢？
4: 所以我们希望能做到，现在都在拼命的在做，把固态电池突破了，这是对我们国家利国利民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行业的关键技术点。就现在所有的新能源车电机、电池、电控，电机电控基本成熟了，就是电池不成熟，全世界也不成熟。所以如果我们把电池能做成全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未来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车就能改变我们传统燃油车的格局了。其实你也看到我们传统燃油车几乎让国外车给我们垄断了，国内的自主品牌是有销量，但是远远低于国际这些品牌的销量。但是如果我们电池能掌握我们自己的核心手里，未来我们这些国产的品牌像红旗了、像这些长安了等等长城都能用上我们自己的电池，那我们的新能源车也会向国际上去推出去的。
6: 新能源车刚开始进入中国，然后从科研到市场，最开始一方面是满怀希望，整个蒸蒸日上，但一方面也伴随着一些质疑和。
4: 对，那当然，质疑太多了。
6: 您研究这个电池、有没有想过也面对这样的一种局面？
4: 那肯定了，现在很多人也在怀疑你固态电池到底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做好。就像我们国内现在芯片受制于美国，受制于荷兰，那我能不能做好，这是我们科学家的任务。 也是我们的职责，因为我们是在从事这个行业，就应该为之而奋斗。其实科研一旦要集合这种国家的力量还是很大的，你像我们航天航空，那集合所有的高校去研发航天航空，

0: 所以每年我们有几项新的技术突破，我们自己是充满信心的。
1: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998年，谢海明在内蒙古民族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4年后，出于对化学和科研的热爱，28岁的他决定继续深造，报考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师从于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和材料化学家、教育家王荣顺，硕博连读，研究方向为锂离子电池。自此开始了20年的锂电研究生涯。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研究项目就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以致耗时4年，树叶难寐，枯燥的实验一做就是上千次。
0: 其实那时候中国研究锂离电池还比较少，当年王老师当时是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刚退下来。那一般大家知道校领导都比较严肃，一般有权威，所以我也挺胆战兢兢去找王老师。结果我一见面，王老师的人格魅力呢，那种他是特别慈祥，我一看这不是一般的老师，普通的老师达不到他那种格局，所以就深深感动我。正好王老师有名额，就这时候就开始跟着王老师搞锂离子电池。
2: 这个经历很传奇的。
0: 对，当时王老师呢，实际上是研究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就是以石墨啦，怎么提高容量。其实当时我查阅国际国内大量的文献，发现正极材料受限制更严重，所以王老师说，你要不就研究正极材料，但是这个是个没人干过的，咱们课题组，你是首创，你开创性的工作，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肯定难。我说王老师，我愿意做这个工作啊，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已经是大学老师，我要考这个研究生，我就是要目的要搞一个真正的研究，所以我愿意承担这方那个项目科研方向。我的研究生期间，整个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材料是叫磷酸亚铁锂。这个磷酸亚铁锂呢，是1997年古纳夫教授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他是美国纳斯达克州立大学的教授。古纳夫教授是在2020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就因为锂离子电池。当时他光通过计算机模拟出这个磷酸亚铁锂，发现这个材料呢结构稳定，所以这个材料循环寿命长，在高温下也不分解，所以它稳定不着火不爆炸。但是它的影响力极大，因为它是世界上本来没有这个材料，是它通过计算机理论模拟出来的，然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去攻克这材料到底能不能合成出来，
2: 去验证的
0: 能不能做出来。但这个材料其实还有2个致命的缺点，电子电脑力不好，锂离子迁移慢，实际上这就是全世界科学家密集要攻克这2个缺点。我整个的研究生硕博连读是5年，我4年在攻克这一个材料，所以压力也特别大。
2: 反复实验，
0: 前4年几乎每天都是早晨6、7点就到实验室，到晚上10点才回宿舍睡觉，就这么做了。其实也是都是无数次的失败，但是失败就做的时间多了，我们终于找出了好的思路了。什么好的思路呢？其实就是我导师在75、85攻关的时候，他研究高分子导电材料，所以我就这里边找到了一个我导师其中的研究一个方向，叫聚丙苯大功额派件。其实现在仔细想一想，它跟石墨烯是一类的，因为后来人们才发现石墨烯，发现石墨烯导电性特别好。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做聚丙苯，它也接近石墨烯结构。这个聚丙苯的前驱物是一种液态的粘稠的分圈树脂，紧紧地包覆在我的材料表面，导电性一下提高了10个数量级，那是很可怕的10个数量级，那就相当于从不导电完全变成了两导体，所以这材料的导电性一下就提高了。我们实验室资源太匮乏了，我刚入实验室，我们就2台电池充放测试仪，16个通道，还那么多学生了，我就分到2个通道，所以资源什么球磨机、烧结炉都没有，就得全国跑，谁有资源我去谁那儿做实验。所以这会儿坚持4年，终于把这材料拿下了，
2: 属于百折不挠了。
0: 对，我记得有一天早晨特别高兴，去实验室仍然是去看那个充放点曲线，一看，我天哪！我做出的容量怎么接近理论容量了？它理论容量是170毫安时每克，我都做出168了，接近理论容量了，而且曲线特别好，当时特兴奋。你想，成功了，当时自己实验室没有人，就自己就哇哇哭了，其实那是高兴的哭了啊，那种激动。你想，一个材料被你做了4年，突然突破了，那种压力一下释放出去了。然后当时我就发表在了德国的《The Watchman Tale》投稿了。 投稿的时候，你想这都是国际顶级期刊，一定会给大家去审稿。

0: 我这个稿件哈、啊，直接到了人家转发给郭纳夫审稿，郭纳夫教授一看，对他本人，他一看，哎呀，中国有个学者，不过这材料党建前提高这么好，20天就给我批准了，就是审核通过了。当时我的王春梅 Till 也是我导师一生以来，到我当时发表文章最高影响因子。那时候我们学校这个期刊《Under Watchman Tale》才发表2篇，另一篇是我们现在的校长刘一成校长，所以说当时这个影响因子还是比较大的。
1: 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国家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主任、首席科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海明，欢迎继续收听。进入本世纪后，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实力和科研平台建设得到了大幅提升。谢海明也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与企业紧密合作，将磷酸亚铁锂材料、不燃电解液、磷酸铁锂动力电池、超低温动力电池等一系列实验室成果实现产业化，先后建立了年产2亿平方米隔膜、年产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电池、年产5000吨磷酸亚铁锂材料的企业，与企业开展超低温动力电池合作，带动了我国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
0: 其实这个材料你实验室做出来还不行，其实作为科研者最重要是产业化，就是我实验室用了4年，我产业化又用了4年，当时我都毕业了，留校毕业，仍然在做这个产业化，走入市场。当时我们跟沈阳飞机研究所，他在鲅鱼圈就建了磷酸铁锂工厂，当时建的是年产3000吨规模，现在全部给比亚迪供货。
2: 从当初您开始做一直到现在，这是您比较骄傲的这个成果吗？
0: 对，实际上骄傲成果，这是一个固态电池、一个就是磷酸亚铁锂，还有就是超低温。其实在液态锂电池领域，人家南方发展特别快，因为温度高啊，夏天人家都15度、30度都没问题，我们到北方冬天都在-3度，锂电池放不出电，所以在制约东北这些，尤其是储能行业，制约着这方面的发展。所以这几年我也密集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国家86省以及省里的重大项目，就是研究低温电池。也经过3年的努力，我们在去年基本上突破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在国际馆来同时实现这种低温电池的产业化。
2: 我看您的这个履历啊，研究生毕业之后2年吧就评了副教授，然后2年又评了正教授。
0: 对，
2: 这个履历也很传奇了。
0: 因为我做的这个都是接近产业化的，所以我很快就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国家86省、吉林省重大项目。你想，我博士刚毕业，我就承担上千万的项目，所以可能这种业绩比较突出吧。再加上我导师比较提拔我，实际上这些格局实际上都是来自于我的导师。
2: 我发现每一个在科研上有比较高的成就的知识分子，都会对自己的导师哈、印象特别深刻。
0: 对，导师是再造父母，整个你的研究方向、你的提高的层次，这都是导师在决定的。其实是一个导师是你人生的方向盘、指路标。他是2016年去世的，得了就是脑梗去世的。在这14年，几乎我俩是天天在一起研究工作。其实这10几年，其实他也就把我当成他的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我们感情特别好。王老师14年没批评过他，即使我，那你讲年轻人肯定有很多错误人嘛，但他都是委婉的跟你谈心，指出来。
2: 老一辈知识分子那种风。
0: 对，那种为人师表的风范我一直在学，到现在还在学。虽然现在我的也在硕士生博士生50多人，我也是学着王老师去怎么去带我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其实我根据我的导师，他的人生格局太大了，我到现在我都没完全学来。所以一个人的一生要想干大事，必须有大的格局，有大的思想，这会儿才能率领整个的团队往前走。再得有担当，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绝对是曲折的，也许曲折的让你想不到有多么曲折，但是必须努力。
2: 您做的这个项目也是跟市场是密切结合，所以整个对于这个产学研结合呀、科研和市场的这种关系是体会最深刻的。
0: 对，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国家重视这种科研成果转化，所以各种政策、有利的政策都密集出台，所以是对有利的。像过去，我记得我当时在辽源建了一个材料厂、隔膜厂、电子厂，那时候融2000万、3000万整不来。涨了1年多，他整来2000万。那我们现在去中华园区，从去年7月份我们接到现在，中华园区差不多要准备给我们融10个亿。所以现在我们实力也上来了，国家的科研水平或者经济水平都上来了啊。未来的科研人员必须跟市场接触，你不接触市场，你能知道技术关键点需要在哪突破吗？市场需要什么技术吗？ 那你研究出来的意义在哪儿呢？能不能用啊？所以现在必须跟市场接触，市场接触太重要了。

0: 其实日本这方面做得特别好，日本很多大的科学家都是大的企业领导人，就他知道企业需要什么关键技术，我就研究什么关键技术，怎么突破，然后很快能产业化。
1: 时光的洗练中流淌着世界的精彩和个人的力量，我们不断的提问，并在回答里发现他们前行的动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欢迎继续收听。近年来，谢海明在科研成果上收获颇丰，发表国际论文5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20余项，连续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863计划和省级重大项目20余项，申请科研项目经费3000余万元，并同国际上多位科学家合作开发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的全固态锂电池。作为化学师范类的教授博导，他认为科研攻关与教书育人密不可分，立志学习自己的导师王荣顺先生，终生不忘为人师表的格局与风范。
0: 搞科研人吧，记得耐得住寂寞，科研必须得坐住冷板凳。你想，科学研究如果你的思维不断的被打断，他可能重新思考，他就又浪费时间了。我们说实话，从早上睁眼就该考虑这个实验，到晚上睡觉前还在考虑实验，其实说实话业余生活很单调。
2: 您的这个关注点、兴趣点就不在普通的生活了。
0: 对，我们的关注点、兴趣点天天，包括你说朋友圈或者报纸，天天聊的都是这个行业怎么发展。美国做什么了？进步哪了？日本做什么？进步哪了？中国哪家企业又投哪项技术了？做到什么程度了？像我们的朋友圈、微信聊，几乎都是聊这些。
2: 您人生当中有没有过什么比较痛苦的、比较遗憾的这样的事情？
0: 其实你说最痛苦什么？其实最痛苦其实就是这个科研的煎熬，尤其我刚才说那4-5年的研究生生涯，每天从早6点到晚10点，总看不到曙光，一次次的失败。那种是最痛苦，那是深深的烙在心里。说实话，眼泪掉过无数次，但你掉完以后，你还得重新再来。就是可以哭，但你不能损，必须还得去奋斗。其实，一个科研的突破，其实都煎熬着巨大的心血。你想，人失败5次，失败20次，失败100次，那信心不断在打击你，最后打击的有可能就没信心了。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还得重新找信心，重新去努力。你想磷酸铁锂实验就应该是上千次以上了，就失败过上千次以上了。但其实科研应该讲它的失败的过程，但现在很少人去关注你怎么失败的，都关注你怎么成功的。其实这个失败的过程中就是你痛苦的过程。
2: 您觉得您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了吗？
0: 其实很多的成功经验加上这毅力啦、方向这些可以复制，具体做不一定能复制出来，因为咋了，复制太难了。其实整个的科研方向还是有偶然性的，你像我正好赶上这时代的发展，它就需要动力电池，正好赶上郭纳布教授发明出磷酸铁锂，还需要去开发，这就需要你去抓机遇，但首先是你得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我始终教育我的学生，不管任何时候我要扎实我们的基础，扎实我们的创新能力，你有了这些基本功以后，你将来有了机遇，你就能很容易抓住了。
2: 最主要的还是要培养自己的真本事。
0: 对，真本事，这就是创新能力了。但是其实我也教育学生，在你有了能力之前，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品。其实一个开朗的人，一个善于跟社会去交往的人，他往往格局会逐渐变大，他看角度就不一样，他做事就能干好。其实我跟我的学生好像都没有矛盾过。比方有一个年轻老师跟我说，他说老师啊，咱们刚毕业的博士把咱们研究成果带到他下个单位发表了，而且发表得很好。我说这很好，对他有利啊，他去了单位能得到单位的认可，对于我来说损失一点无所谓，但对学生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也许在那学校就立足脚了，就能发展得更好。但是年轻老师他格局他就没有那么大，他认为这是咱们的成果，你怎么能让他带走呢？但实际上在国外，你博士毕业的科研成果不允许带走，那是导师的成果。但是在中国，像一些好的导师基本上是给学生一个空间，所以作为导师其实就应该放大格局。其实这还是我跟我的导师在学。
2: 您怎么评价您自己？
0: 说白了，到今天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其实我在社会上接触很多了，也吃过很多教训，吃过很多的亏，但我觉得从来不在乎，我从来不与这些乱事去纠结，专心做自己的科研。如果相信，就按照我既现在的目标这么一直做下去，一定能在锂电领域能做出一个大的事业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谢海明，要想干大事必须有大格局。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光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民。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西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7度，其他大部分地区9到13度。全省最高气温出现在西部为28到3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长春新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企业创新为支点，全力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6: 风光变绿金，吉林省全力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氢能完整产业链。
5: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吉林省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6: 白城市深挖盐碱地农业潜力，做强做优茭白特色产业，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5: 五月的吉林繁花竞放，美不胜收，各地迎来赏花热潮。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新质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路径。随着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正

0: 正式发布，全省科技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作为吉林创新发展高地，长春新区紧扣规划部署，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企业创新为支点，以政策赋能为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请听报道。
1: 企业创新提速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就在5月7号，吉林省召开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的同一天，长春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6亿元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票面利率 2.48%， 认购倍数 3.68 倍，投资者全部为外部市场化机构，创下东北地区同等主体评级认购倍数最高、票面利率最低的双纪录。
2: 本期债券的成功发行，充分发挥了国有资本的信用优势与引导作用，带动了社会资本聚力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构建以债促投、投债联动、良性循环的国资赋能新格局。
1: 在债券市场上，利率越低意味着市场对发行人信用越有信心，认购倍数越高意味着资金争抢越激烈。一边是吉林省155科创蓝图，一边是资本市场的真金白银，政策与市场同向发力，彰显了长春新区的科创硬实力。如今巨深智能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正持续激发长春新区乃至全省的创新活力。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从汽车生产线到水果采摘园，巨深机器人正走进多个应用场景，开展灵巧手实操训练。
3: 目前我们这款灵巧手具有一个很高的自由度，同时具有一个仿生的设计，能够为目前的人形机器人提供一个通用型的末端执行器。
4: 从整个这个园区的这个建造，包括现在这个整个训练场，包括我们的研发中心，整个在建造过程中，新区都给了一个非常大的支持。现在我们也在配合着新区，联合把省外的一些上下游的产业链往新区这边进行招商引资。
1: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长春新区以长光卫星为龙头，目前已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7家。2025年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规模达 214.3 亿元，其中2019年落户新区的长光晨谱科技深耕光谱成像光电探测核心领域，自主研发的高端光电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其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85%。
5: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1: 锚定155，长春新区将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和国家区域创新中心建设，聚焦北湖未来科学城，打造全省创新策源高地、吉林巨深智能产业先导区等核心板块，同时加快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健全企业出题、院所答题联合攻关机制，突破卫星核心部件等关键技术，构建优质区域科技创新生态。
6: 155时期，长春新区充分运用国有资本和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助力前沿技术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7: 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进程中，我省重点布局辽四长松白能源产业带这一核心产业带，加速构建研制储运用一体化集成化的氢能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8: 在我省西部白城市，大安风光智氯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已平稳运行超过9个月，松嫩平原的风光资源在这里转化为绿电，再通过电解水制氢并合成氨，广泛应用于化工、交通、电力等领域。柔性控制系统是该项目成功的关键，它可以精准控制电解槽集群，有效应对风光发电的波动性。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玉峰：
9: 产出的绿电本地消纳，避免了远距离输电的损耗和弃风弃光的问题，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行方案。
8: 绿氢发挥经济效益的关键核心在于实现规模化低成本储备。在松原市，青青一号率先破题，项目配套建成全球最大规模45万立方米球罐储氢设施，可有效实现绿氢大规模低成本储存。生产出的氯胺和绿色甲醇作为高效氢载体，为氢能多元场景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松原石化园区。

0: 管委会主任马永宁。
1: 中能建轻轻一号项目15时期将建成百万吨绿色燃料基地，园区在建和重点推动的12个绿氢相关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产绿氢42万吨、绿氨76万吨、绿醇328万吨、绿色航煤22万吨。
0: 从研发制造到储存运输，吉林氢能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其最终价值则要体现在下游应用场景。目前松原石化园区、辽源高新区、四平新开区已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为新能源供给消纳提供了新模式、新实践。依托辽矿增量配电网建设，辽源高新区多家企业已经享受到了绿电职工服务。吉林启兴铝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娄达：
2: 我们的出口产品较多，现在国际客户节能减碳要求越来越高，使用绿电后会使我们增加很大一部分的国际竞争力。
0: 近年来，吉林相继印发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支持举措等专项文件，形成了覆盖氢能全链条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创新新能源职工模式，推动新能源开发向以绿色氢氨醇为主的非电利用产业耦合转变。长春松原白城地区入选国家能源领域氢能区域试点，成为东北地区唯一入选的区域试点。国电投大安、上海电气投南、中能建松原三个重点氢基绿能项目投产，绿色氢氨醇产能规模全国领先。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四长松白城能源产业带建设不断深入，西部能源资源富集区与中部产业核心区串珠成链，氢能产业集群发展势能加速释放。吉林省能源局副局长刘学峰：
3: 我们将借助长春都市圈建设的有利契机，赋能传统产业体质升级，加速推动产业综合成本下降，推动一批氢基绿能项目加快投产达效，构建多路径储运支撑格局，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绿氢产业发展新高地。
4: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吉林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9件案件当中，长春市5件，四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白城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4件，生态类案件2件，噪声类案件2件，水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的信访案件已经全部转办当地。
5: 查干湖生态小镇人气正旺，已经成为重要的网红打卡地。吉林各地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新技术的探索应用让梨树模式更加丰富。田园美、山水美、民俗美、生态美的农村正变成人人向往的地方。全省新闻联播和您一起探寻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吉林样板，欢迎继续收听。
6: 近年来，白城市深挖盐碱地特色农业潜力，做强做优茭白特色产业，从育苗大棚到田间地头，从技术攻关到产业兴旺，茭白产业已成为当地兴业强县富民的重要支撑，不仅盘活了盐碱地资源，更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7: 走进镇赖县茭白种植基地，连片的水田波光潋滟，农户们正动作娴熟地开展寄秧育苗作业，小心翼翼将分株后的茭白种株植入水田。
8: 我们村有41户在这打工，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摘，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手。
7: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赖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 40% 的困境。南方茭白适应不了东北寒地盐碱环境，种苗从南方长途运输损耗大，这些都成为产业发展的拦路虎。困境之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与当地企业联手开启技术攻关之路。
9: 这几年我们的核心都是在西部，在盐碱上做这个种茭白的这个技术创新，包括它在盐碱环境下的这种种植技术、抗逆栽培的这种管理，还有施肥技术的这些措施。我们的重点和核心还是种植茭白改良盐碱地。
7: 小小的茭白不仅是

0: 致富菜更是质检能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茭白根系发达，最深可达两米，生长过程中能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同时大量吸收盐分。连续种植一年，土壤 pH 值可下降 0.3 至 0.5， 有机质含量提升约 10%。与此同时，茭白种苗越冬技术的突破让更多农户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
1: 我们种苗都是从浙江调运过来的，成本比较高。如果我们能在本地自己育苗，预计能节省种苗成本4至5万元，为合作社每亩增收500多元。
0: 茭白能在盐碱地扎根结果，离不开科技赋能与生态改良的双向发力。白城市立足盐碱地资源优势，以南郊北种为抓手，构建品种加技术加模式全链条支撑体系，引进耐盐碱优质茭白品种，通过近秧育苗技术优化种苗品质。镇赖茭白凭借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的自然条件，个头更大，含糖量更高，口感脆甜爽口，
2: 品质上乘，再加上错峰上市，在全国市场都叫得响。我们明年的种植目标是2000亩。
0: 2025年，白城茭白产业创造季节性就业岗位6万人次。今年白城预计茭白种植面积6000亩，产量达到1.2万吨，产值6000万元。
3: 长白山脚下，成片的美人松迎风挺立，风姿独特，景致秀美。作为长白山特有的珍稀树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美人松既是生态系统的活名片，也具有极度辨识度的自然文旅 IP。 当地坚持保护、开发和利用，兼顾生态守护、文化承载和文旅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共赢。请听报道。
4: 提到长白山，很多人会想到天池的圣洁、瀑布的磅礴，而今天我要带大家遇到的这一片，就是藏在长白山脚底下的独属于爱情的浪漫秘境——美人松森林海。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一棵美人松啊，它的学名又叫做长白松，是长白山独有的珍稀树种，更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与普通松树不同的是，美人松的树干挺拔修长，通体金黄光洁，树冠舒展如伞，松针翠绿茂密，远远望去就像一群身着素衣、身姿绰约的佳人伫立在林海之中，故而得名美人松。它们大多集群生长，两两相依，扎根于火山灰土壤中，历经长白山严寒风雪的淬炼，兼具松柏的坚韧风骨与草木的柔美姿态，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森林景观。
5: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细致排查林木长势、树干健康、病虫害隐患、林下可燃物堆积及非法采伐等突出问题，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4: 如今美人松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连片的美人松森林海成为长白山脚下一道不可复制的生态风景线。打造的美人松空中廊桥公园、美人松公园、1314爱情徒步线等特色文旅地标，构建起集生态观光、休闲漫步、康养度假、婚纱旅拍于一体的文旅体验体系，吸引着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成为长白山文旅的网红打卡地。
6: 我看松柏又直又高，树根很坚壮，就代表着我们的感情就深深的扎根，越来越好。
7: 从去年12月26日正式启动以来，截止到五一假期之后，一共登记了1111对。
4: 生态保护赋能文旅发展，文旅发展反哺生态保护。长白山美人松的保护与开发是吉林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耕美人松生态文旅 IP， 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完善文旅配套服务，丰富文旅体验场景，讲好美人松生态文化故事，让这株长白山脚下的森林佳人持续绽放生态魅力与文旅活力，成为推动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五月，当暖阳洒向吉林大地，稠里花开，梨花堆云，杏花染霞，
9: 一树树，一簇簇，在街巷间古建筑旁伸展绽放。
10: 斗笠是咱们

0: 这花来的比较早的，象征着生机勃勃，万物复苏。
1: 听说它的花语是博爱，给人一种和谐共生的感觉。
2: 三角龙般的晨雾里，野生杜鹃竞相开放，是林海写给天空的炽热情书。
3: 这里花开特别好，非常出片，
4: 花开特别粉，也特别茂盛，别有意境。
2: 北山古寺的台阶上，山里花瓣随风飘落，阵阵清香扑鼻而来，令人陶醉。
5: 没想到会看到百年的这个梨花树，花开的非常饱满，色彩也很鲜艳。
6: 站在树下，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生命力，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太震撼了。
2: 长白山脚下，一朵朵金达莱花，花形似火焰，将山川染成浪漫画卷。
7: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金达莱花盛开最好的时候，溜达溜达心情特别的好，
8: 闲来没事在这逛一逛拍拍照值得一来。
2: 这个五月，全省新闻联播带您漫步吉林，听城市与山野的花开私语，感受花式浪漫与生态之美。
9: 五月的吉林，花开遍野，美不胜收，把城市乡村装点得五彩斑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赏花、拍照，尽享夏日美好。请听报道。
10: 近日，磐石市宝山乡北郭盔村第六届赏花季启幕，漫步在环山栈道，穿行于海棠花海，一束束海棠花纵横交错，随手一拍，皆是美景。活动依托万亩花海生态资源，打造亲子互动场景，探索建立乡村研学基地，联动秋季红果采摘节，做优春赏花秋摘果的全年文旅品牌。五月正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季节，在蛟河市新站镇六家子村，两棵百年山梨树迎来盛花期，满树梨花如云似雪，素洁清雅，成为夏日里独有的亮丽风景线，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拍照。在龙井市海兰江畔万亩苹果梨园里，满山梨树竞相绽放，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树下金黄蒲公英点缀其间，与洁白梨花相映成趣。远眺梨园，花海与蓝天游人相融，绘就一幅烂漫的山野画卷。白城的王族海棠正繁茂盛放，雅致的粉紫色花瓣层层叠叠，随风轻摇，阳光洒下，花叶相映，清新宜人。眼下白山市北山公园繁花次第绽放，迎来一年最美花期，园内各种乔木灌木高低错落，相互映衬，各色花卉装点在漫山翠绿之间，勾勒出一幅极美的夏日景致。
7: 每年花开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来北山公园转一转，这里的花开得特别好，也特别适合拍照。
11: 再来关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本届博览会将于5月14号到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在本届书博会的五个主题展馆当中，4号馆集文馆和5号馆集物馆是书博会上最具动感的地方，不仅有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56家国内外的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会同场竞技，还将会举办文化产业招商推介大会，届时书博会将会成为汇聚产业资源的重要平台。此外呢，现场还将会设置长光卫星吉林一号研学体验、仿生机器人互动、创意模型竞技等特色活动，让读者和游客在书博会期间沉浸式感受文化和科技的碰撞，尽享不一样的文旅融合乐趣。
9: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吉林市坚持把青少年身心健康摆在育人首位，通过阳光大课间特色体育课和体育社团，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快乐成长。请听报道。
12: 在吉林市滨江南路学校，大课间活动丰富多彩，篮球、足球、跳绳等项目让校园充满活力。学校每天安排两次30分钟大课间，保障学生有充足的锻炼时间。同时，学校持续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配备滑雪模拟机和滑冰训练装备，邀请专业人员指导，为学生参与冰雪运动打下基础。
13: 大课间的时候，我们可以踢足球、打篮球，还可以跟老师们一起打沙包，我们可以锻炼身体，我觉得特别开心。
14: 我非常喜欢跳大绳，这些运动会让我健康起来，所以我非常喜欢大课间。
15: 我们能增进友谊，而且还可以锻炼身体。
16: 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比赛，让孩子们热爱运动， 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0: 全方位守护孩子成长。
1: 在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学校开设武术、轮滑、跆拳道等十余种特色体育课，建成旱地滑冰馆，推进足球一班一队建设，将传统体育游戏与冰雪项目融合，确保学生每日体育锻炼不少于2小时，推动五育融合发展。
2: 开设了10几种运动社团，在跳绳社团中，我和同学们一起

0: 而且还会用游戏帮我们记动作。
1: 通过科学设计课程打造赛事生态、科技赋能课堂、厚植体育文化等几个维度的努力，让体育成为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强劲动力。
2: 特色体育活动点亮校园生活，助力少年成长。吉林市各中小学校坚持以体育人，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3: 近日，东辽县委宣传部、东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牵头开展了春季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以精细化环卫的微行动绘就文明城市新画卷。请听报道。
4: 清晨时分，东辽县城区内湿扫车、洒水车、垃圾压缩车等各类专业环卫作业车辆有序联动，各司其职。作业人员坚守岗位，分工协作，以全覆盖、无死角、精细化为标准，全力开展路面清扫、水雾降尘、垃圾转运等作业。
5: 咱们东辽的大街小巷，我每天都跑，每天都起早，先把主干道人流量多的地方清扫干净，然后开着湿扫车，天天一圈一圈转。每天都把路面扫得整洁。
4: 在大型清扫设备无法触及的角落，环卫工人手持工具重点清理卫生死角。同时，东辽县规范垃圾中转站日常运营，精细化保洁城区公厕，新增崭新垃圾箱300个，让此次专项行动既有整治力度，更有民生温度。
6: 每天中午出来散步，我就感觉到咱们东辽县城的整体环境卫生日益变好了，心情也很舒畅。
7: 推动环境整治与文明创建同频共振，以洁美环境滋养文明新风，持续书写宜居宜业东辽建设新篇章，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东辽力量。
8: 今天，随着国电投集团电投绿能白城2×66万千瓦供保供煤电项目第一方混凝土顺利浇筑，国内首台应用褐煤中塑墨塔式炉技术的60万千瓦等级煤电机组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该项投资56.98亿元，年发电量超40亿度，计划2028年投运，届时将成为吉林西部新能源基地的压稳压器，进一步提升我省电力保供和调峰能力。
3: 日前，2026吉林查干湖休闲垂钓赛在纳波广场码头举行，吸引了众多垂钓爱好者齐聚切磋。本次比赛采用手杆计量的赛制，选手通过抽签来确定钓位，在长达5个小时的激烈比拼当中，参赛选手各显身手，最终王勇以19.1公斤的总鱼获量脱颖而出，夺得本次大赛的一等奖。
8: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西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7度，其他大部分地区9到13度，全省最高气温出现在西部为28到3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 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

0: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妈妈，快看，小松鼠！
3: 嘘，别吓着它。
4: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5: 哎，兄弟啊，小点声。
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7: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6: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7: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6: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8: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9: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

0: 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 d 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2: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3: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有一块区域是对片子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6: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7: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

0: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 个百分点，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3: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2: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0.4%， 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3: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 个百分点。邢玉冠认为，
3: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2.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5: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6: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8: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7: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9: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

0: 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3: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2: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6: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5: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6: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7: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8: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9: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8: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0: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8: 目前

0: 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2: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4: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3: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4: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5: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7: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6: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8: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9: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0: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1: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0: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 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

0: 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4: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6: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

0: 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9: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
11: 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

0: 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是您开播以来最忠实的听众，我一直听您节目，
1: 好的，
2: 对您非常
1: 谢、啊、
2: 对您非常信任。
1: 嗯，
2: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1: 好，说说吧，咋的了？
2: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1: 嗯，
2: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的大厂呢也工作五年了，
1: 嗯，
2: 就是大致两三年前吧，
1: 嗯，
2: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1: 嗯，
2: 比他小两三岁，
1: 嗯，
2: 他两三岁呢，他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没太详细问，
1: 嗯，
2: 就是那个也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他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1: 嗯，
2: 然后在周边呢有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1: 嗯，
2: 能挣个两三千。两三千块钱，
1: 嗯，
2: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现在呢，我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有自己决定吧，
1: 嗯，
2: 然后我就，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吧，就是这个，
1: 嗯，
2: 就是不能相差太大，
1: 嗯，
2: 我也给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吧这个事情。
1: 嗯，
2: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
1: 嗯，
2: 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不可行这个事情？再一个，
1: 这个
2: 态度怎么？
1: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乐念书是不乐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那我这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就不负责任，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力上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他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们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学它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这一万也过一位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2: 啊，
1: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2: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 但是您是大家嘛，我就想，
1: 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

0: 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1: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1: 啊，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1: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0: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第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1: 啊，我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0: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1: 嗯，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寻思就是没说太多嘛，哎，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1: 哦，
0: 嗯，
1: 就是就态度坚决的，有没有没什么问题是吧？
0: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1: 啊，
0: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我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他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呀，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你好，有这么事儿，老师，你帮忙给点建议。
0: 嗯，
2: 就是我马上要退休
0: 啊，
2: 但是我2004年下岗以后就是灵活就业，那个医保就断了，
0: 嗯，
2: 医保就断了。完了，我爱人就想在我退休的时候把这个子宫医保给我补上。
0: 嗯，
2: 补上我就不想补。完了，我俩就因为这事儿就意见不统一。
0: 嗯，
2: 心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0: 能补起，补不起没招了。补不起，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补不起没招了。能补上尽量补上，啊，你别给儿女添罗了。你现在你觉得你身体梆梆硬实，你能保证到最后的时候你没的时候嘎一下就没了吗？对吧？你一旦躺，你咱这么讲，你一旦躺那块儿。你一旦躺那块儿起不来，好几个月在医院又花钱又那啥，对吧？毕竟说咱们想少花点钱嘛，医保毕竟还报70%啊，80%，对不对？
2: 啊，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们不说别的，你咱自己这头你自己我就硬挺了行，但儿女不可能。但是你要没有的话，不儿女添罗了吗？那儿女得多少负担呢？你本身来说，咱这么讲，你做20万的一个，就是咱话，你医保你花20万，国家给你报一部分，医保报一部分，你顶多花几万块钱就完事儿了。你要一有病20万，一有病20万，那你啥儿子能整起啊？
2: 嗯，
0: 对不对？因为啥？因为你梆梆硬实，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没有必要，但是谁都有老那天，谁都有不硬实那天，知道吗？
2: 我寻思有个那个居民医保，医保上
0: 那多少钱的玩意儿？
2: 哦
0: 啊，就是你家老太太考虑的还是挺那啥的啊。嗯，
2: 我家老太太是总说你总说我懂个六品。
0: 嗯，对呀、啊，就是他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不单虑论自己的事儿，如果说咱交不起，说这钱压根真就交不起，那就不交。拿这么讲，就到时候再说，过哪河脱哪鞋，能交起的话先交上，因为一瞅你这样的，说话底气贼足的，那不是说的说没就没的人呐，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到老到有老那天，到有不硬实那天，你硬实的时候咱想不到，到有不硬实那天，一天天捂着肚子，就是或者是挎着筐一天天走那时候，那你不给儿女添罗了吗？对吧？
2: 啊，
0: 对不对？啊，好了啊，哎。
2: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咱们讲没有也就没有了，但是你有这个能力有的时候，咱们别考虑说自己的事儿。到时候一旦你说咱们讲你吧唧躺那块儿你起不来了，哪个儿女能说不管那老头不交医保爱咋地吧，等死得了，有几个能那样的，能不管吗？你一管你差80%。 对吧？你花10万块钱那玩意儿，你可能就是。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
1: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我就是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0: 嗯，
1: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
0: 嗯、
1: 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0: 啊。
1: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
0: 嗯、
1: 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
0: 嗯。
1: 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1: 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
0: 嗯、
1: 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
0: 嗯，
1: 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0: 你
1: 现在
0: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嗯、
1: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0: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1: 不用想别的哈，
0: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1: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0: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1: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
0: 嗯、
1: 我就去抗抑郁药、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0: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
1: 啊？
0: 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
1: 嗯，
0: 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
1: 就是、
0: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1: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
0: 嗯，
1: 去那清华人现在
0: 人不要了，不要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嗯嗯，是的，
0: 你也分项目，嗯、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1: 嗯。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0: 嗯
1: 啊、
0: 嗯，你这样、嗯、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
1: 嗯，
0: 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
1: 啊，
0: 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
1: 嗯、啊、嗯、啊，
0: 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1: 哎，是，
0: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啊
1: 嗯，
0: 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
1: 嗯，
0: 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哪管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
1: 是，
0: 嗯，就是如果
1: 是
0: 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嗯。
1: 啊，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
0: 嗯，
1: 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0: 啊，你说
1: 我
0: 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1: 啊，是，
0: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1: 是，我这样
0: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怎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人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1: 啊，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0: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
1: 嗯、
0: 你
1: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0: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1: 啊，明白。
0: 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
1: 是
0: 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啊？是，
0: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
1: 嗯，
0: 你说对不
1: 对
0: 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那说不。

0: 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是，
0: 嗯，
1: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但是
1: 我
0: 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1: 哎，
0: 只是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1: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山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钟山老师。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好
0: 嘞，拜拜。

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家伙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再整不好整，往回拉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们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

0: 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的，那我就说是了。
0: 嗯。
1: 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我今年26岁。
0: 嗯。
1: 在今年头我从东北，到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来工作的。
0: 嗯。
1: 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还有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是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心，已经超出，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大概是40多岁，他还有总是就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他没有家，没有家庭。然后近几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着好处的时候，向我说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他的意思是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我没同意。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我们公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她还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她没有到单位工作。他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下，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他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他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他就在4天之后，在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4天之后，他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我就是在也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但是在找工作的，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是没有这个。

0: 就是综合量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1: 没有必要，
0: 就是，
1: 不要回去，不
0: 对，
1: 要
0: 那我
1: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0: 我那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
1: 嗯。
0: 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

好，那咱这么讲，那我安排啥你干啥了，对不对？我安排你蹬板车去，你给我蹬板车去，因为你没别的本事，你自己找不着啊，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有办法，人家学校有这个内招啊，就是比方说那个校招啊什么什么的，有这方面的东西，你自己能选择的话，那你一定要让他自己选择啊，一定要自己选择啊。咱们一定记住，无论你表达什么，都告诉他，供你参考啊。作为父母来说，只是提供一些人生经验，供你参考。而已啊，到最后决定的一定是你自己，承担的也一定是你自己啊。所以这点千万千万记住。这也算人生一个关键时刻吧啊，就是大学比大学的时候报考还要关键啊，还要关键。那么去西部，你对西部也未必特别了解。比如说你到了兰州啊，或者说到了这个青海，那头到底是什么样的风土人情啊什么样的工作模式啊，到底挣钱和咱们这头有没有必要，你要记住咱们祖国的东南西北啊，挣钱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不是到哪都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你也不了解，到时候一旦他去的时候他又特别不适应，这个时候不就出问题了吗？啊，出问题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您一定要知道，就是只是提个意见而已啊，只是提个意见，这是个大事儿啊，这真的是个大事儿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关。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2: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4: 哎，兄弟啊，小点声。
5: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5: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5: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0: 你的怀，是中华民族。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钟晓老师您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2: 嗯，
3: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2: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3: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2: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3: 好的，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2: 嗯。
3: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2: 嗯。
3: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
2: 嗯。
3: 因为没有钱。
2: 嗯。
3: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
2: 嗯。
3: 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2: 不可能啊。
3: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2: 嗯，对。你俩
3: 你觉得他啊，
2: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3: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气弱。
2: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的次生家庭在哪儿？
3: 我就觉得他
2: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

0: 啊。
1: 哦，
0: 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1: 哦，
0: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太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你接着说，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1: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0: 对，
1: 就特别累。
0: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八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1: 我爸爸也这么说。
0: 那你看看，我就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1: 我爸爸就说，
0: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1: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说
0: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1: 哦，是的，
0: 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1: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0: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一顿，给你削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1: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0: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1: 我
0: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1: 我
0: 说啊，我
1: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太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出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1: 是
0: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1: 我明白了。
0: 小狗的时候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1: 对，他说我一
0: 对吧，
1: 说话就在说叫，他很烦。
0: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啊，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不对，明白了，我
0: 好了，
1: 懂了。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
1: 拜拜。
0: 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嗯，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

0: 12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
1: 嗯，
0: 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儿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
1: 嗯，
0: 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就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1: 你用啥离的婚？
0: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1: 嗯，那你的喝大酒呢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0: 嗯嗯，差不多吧。
1: 差不多是吧？
0: 嗯
1: 嗯，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0: 嗯，那是。
1: 是吧？过好了吗？
0: 嗯，没有。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0: 嗯，是40多了。
1: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8、39那样。
0: 啊，那谢谢谢谢。
1: 嗯，都40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0: 小哥，
1: 你不缺心眼儿？
0: 觉得
1: 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0: 嗯，我觉得吧，就是我知道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1: 有那么重要吗？
0: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是觉得这生日重要，我觉得他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我
1: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看上他的人？
0: 嗯，
1: 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再把没把你放在心上，那你不是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呀？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挺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
0: 嗯，
1: 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0: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吗？
1: 可以，可以。
0: 嗯，就是他吧，其实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我
1: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0: 我就觉得
1: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0: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
1: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啊？啊？
0: 嗯，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1: 你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
0: 嗯、
1: 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这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0: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1: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
0: 嗯，
1: 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
0: 嗯、
1: 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呀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
0: 嗯，
1: 对吧？是不是？
0: 嗯，
1: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那事儿，虎大愣在那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要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 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40来岁你找这样

0: 你还不如自己生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个十六的小姑娘。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娘，小勾引小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人十五六的小姑娘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一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对，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0: 那知道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活他去，把他填活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啊、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嗯，这个我明白，小哥，我这都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了，反正就是不太精神，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哦。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二十二三岁，我跟你好好讲讲。你都四十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就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蹬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就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这个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的，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老爷们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哦，你好，周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
0: 那你还想咋的啊？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会的。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不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
1: 嗯。
0: 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的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你可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了你这也呀。
1: 我都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啊。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儿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2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嗯、我老公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的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

0: 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1: 中专。
0: 中专哈、
1: 嗯，
0: 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三十九。三十八九，四十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赶紧家孩子。啊，你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转。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让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啊。
1: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0: 对，
1: 学习放在后面。
0: 你这俩娘们吧，你家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实际上，
1: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说
0: 你去看看病去，你去看看病。
1: 他说60多岁的老人，
0: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你这种老娘们，
1: 就是、
0: 你做不了。
1: 我老公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的，我心理上就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行
0: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我骂你，别问你家老爷骂你了，听着了吗？啊，
1: 行，可以。
0: 嗯、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
0: 嗯、
1: 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0: 嗯。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啊，再见，再见。
0: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浩老师你好，小人堂谈2008年七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八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6年高考了，希望钟浩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成功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钟浩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高考超常发挥，超常发挥，成功折位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鸿开，就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哎，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18岁，就是从《小人堂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个时候的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 我们都已经是太上太上太上

0: 神灯了都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9: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8: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0: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3: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0: 怎么了？
13: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0: 啊。
13: 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不在我身边。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我想，你说她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完了。他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上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那个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0: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13: 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是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我说那你就得，反正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0: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13: 就是
0: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13: 上高中吧，就学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就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0: 不是你不，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13: 没有。
0: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我不问你，你不一定问到哪儿去去了啊？不一定跑那儿。
13: 好像是没处，我当时我也鼓励他。
0: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13: 没有，
0: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啊。
13: 嗯，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好像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上的。
0: 嗯。
13: 啊，他处过一个对象。
0: 嗯。
13: 处过一个对象。
0: 这个对象是那个华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0: 人，
1: 中国
0: 人
1: 啊、
0: 哦。嗯，
1: 完美城。
0: 后来他就是就是他就没留到国外，
1: 嗯、
0: 没拿三级证官，他就回国了。
1: 嗯，
0: 完了，嗯，就黄了。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说，我说那你得找对象啊，我也总得找。他说妈，我不是不想找，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呀、啊。
1: 嗯，
0: 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我想问你啥呢，周老师？
1: 嗯，
0: 就是他的高中其实有一个男孩子，他们比较好，
1: 嗯、
0: 现在也有联系，他俩还都在一个城市。
1: 嗯。嗯嗯嗯
0: 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吧，哈，嗯，但是我因为他们在初中，他俩就同学嘛，
1: 嗯，
0: 这男孩子，嗯，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1: 咱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0: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够。
1: 不是现在追没追？
0: 现在没追，现在。
1: 那你说啥有啥用啊？
0: 我就想问问你，要我就问我姑娘哈，完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还没有对象，你俩就处处呗。
1: 嗯。
0: 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1: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的吧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
0: 嗯没就是他对这都后期就没处当时他跟我姑娘说啥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过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1: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0: 对
1: 那你光一块捏巴啥呀他俩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对吧
0: 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这都32了我也
1: 他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0: 我从来就说
1: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0: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1: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0: 我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我每年还都上他那
1: 去你别
0: 去
1: 少去啊你让你去
0: 让我去啊
1: 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0: 嗯那你说我就不去
1: 对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32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22没对象差不多你别赶这块儿说所以说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啊一句话别说既别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说他对象的事儿。啊！
0: 我从来不跟他说。
1: 我都不信呐，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0: 我跟您说哈，周老师，因为我觉得哈，
1: 嗯，
0: 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10来年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2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完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了这电话，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继续跟
1: 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他回来啊。
0: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宋老师，
1: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就是
0: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
1: 你买房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0: 每年都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2个月。
1: 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 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
0: 那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1: 你就别问，别问 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那块跑，听不听着？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就是听话吧？
0: 就是对他们同学中，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1: 嗯，行了，别说了，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嘞，拜拜啊，哎。来迎接1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钟老师。
1: 哎，你好。
2: 钟老师好。
1: 哎，
2: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1: 啊，说说吧。
2: 啊，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
1: 那。
2: 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
1: 嗯。
2: 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
1: 那。
2: 啊，然后我朋友嘛，已经顺路就是，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他半年多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
1: 嗯，
2: 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
1: 嗯，
2: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
1: 嗯，
2: 他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1: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啊？
2: 哦。
1: 你说是不是？
2: 哦。
1: 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不让了， 得了呗。
2: 嗯，

0: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1: 那你肯定会
0: 穿小鞋，
1: 肯定会影响，肯定穿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他穿，那
0: 又不想拉他，他又没办法。
1: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我跟你说呢，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还不想出点力。那你拿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的？对吧？你说狗头扫脑的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了。嗯，就这样，就说的你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就要知道，就是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他吃，不指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
0: 哦，
1: 你说呢？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0: 哦，
1: 好
0: 的，
1: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0: 哦，好的。
1: 但是那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啊，
0: 不是刚学会的，就是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单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1: 那不是你叫那啥呗，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他爱人开呗。我有没有对象呢？
0: 有的。
1: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候来接，有时候不来接了，就整的特别不准成。
0: 不准成一点。
1: 对啊。
0: 好的。
1: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0: 哦。
1: 对吧？
0: 好的。明白，
1: 这些事儿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0: 好的，
1: 是不是啊？
0: 好，
1: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跟那块就低头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儿没议论你，人压根儿说的又不是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起来才可以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啊，是这样，就是，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我就想自己待一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就怼死你，就是聊死。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 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

0: 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1: 嗯，
0: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1: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0: 我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1: 不是，我说你给人家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0: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1: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呗，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0: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1: 了。孩子几岁了？
0: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1: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0: 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1: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0: 那咋整？
1: 你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0: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要闹一点的时候，
1: 嗯、
0: 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1: 啊，
0: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1: 那你一直，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0: 我想着姨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1: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0: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1: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0: 是啊，嗯，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1: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0: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都
1: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0: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1: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0: 嗯，
1: 就是脱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0: 对，我也是这样。
1: 然后他就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0: 嗯，
1: 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都呲牙了，还敢这块往上上？你不掏你，是吧？
0: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1: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不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儿。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死我，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0: 行，
1: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0: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吗？
1: 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咱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0: 嗯，行，
1: 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哎，好嘞，哎。

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有个事儿啊，我挺犯愁的。我有个妹妹，你说她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她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呢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这些人负责卖，她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她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他撵走得了，他就是不听，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他？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厂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厂子了？这玩意儿他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有账算，你提醒他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要给人家撵走干啥玩意儿呢？你知这俩人其实人家这俩人那在有背后干了哪些事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管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人咱这么讲，能使君子的啊，能使君子的那是平常人，如果说这个厂子人全都是君子，那谁都能当这个领导，对吧？那么能使小人的才是高手，对吧？君子有君子的用处，小人有小人的用处，老天爷造这个玩意儿他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你呀、啊、就是你咱这么讲，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就看看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那一刀砍大动脉上了，滋滋冒血不得呀？对对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就不太管这个事儿啊，能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不是说嘛，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大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赶着说，这咋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就说哪个工人乐意给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就求他爹呀，说爹呀，我求你了，你说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其实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很多。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啊，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这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

铁杆小米说，我们家附近呢有个超市，一个老爷子就是啊，就是给他孩子看摊儿，会算账，算的特别细，还训顾客跟训孙子似的，挺好个摊儿。现在只要他在那块，大哥大伙都宁可不买，你说说。对，就是这个人家做生意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做生意是这样的，就是你得要让这个，要让来买，尤其咱们做小摊小摊小贩小生意的，你每次吧都得让这个来你买你这个来买你东西的人感觉到占着便宜了啊，就是多少占着点便宜，多少占着点便宜，你得有这种，这是一种心理，虽然说是这心理不算太好，但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尤其咱们摆小摊的啊，咱们那个做小买卖的都是手艺，就是这是手，不是生意，是手艺。一般的来讲，摆摊的，你上你这买货的，其实也就那一二百人，今天他买，明天他买，就那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你维护住了就行了。那这一二百人，咱这么讲，那你这谁来你都认识，然后都能给占点便宜，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才能那个，你才能把生意最起码来说能稳定住。这个就怕啥呢？就怕就像小米说的，算的特别细，训顾客，会算账。就是他就觉得这种有这样的老人家，就觉得谁来买他东西了，就一定是来偷他东西了，跟偷他东西差不多，就来占他便宜来了，得占他多大个便宜啊！所以到最后你只要他赶着门去买东西，你那东西再好，我谁咱这么讲，小米说的不占便宜，最起码我花钱我得花个舒心呢，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的，这不就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的啊。

0: 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企业当管理，
1: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0: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1: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0: 对，
1: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0: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1: 你家孩子多大？
0: 我现在是一个人，
1: 就单独一个人啊。
0: 对对对，咱是单独一个人。
1: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0: 啊，一直没对象。
1: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0: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1: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1: 啊。
0: 所以说，他才建议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1: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0: 啊，都在那边。
1: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0: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1: 啊
0: 啊。
1: 那你这俩这咱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0: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1: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人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0: 不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1: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0: 是啊，
1: 对呀，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0: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1: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也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0: 不是，
1: 那就得了。他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三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0: 那我明白了，周强老师，
1: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三包果两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0: 对，
1: 是吧？啊，
0: 是啊，
1: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0: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好嘞，再见。
1: 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这典型没正事儿。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你那玩意儿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呗。还什么？他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要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姐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 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0: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全景916，新闻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又有点那个家庭的事儿了，就是跟爱人吧。
3: 嗯，
4: 然后那个我爱人吧，今年跟我提出了一个要离婚了。
3: 嗯，结婚多少年了？
4: 结婚有12年吧。
3: 12年了，孩子11，孩子10岁，
4: 孩子8岁，
3: 孩子8岁啊，那要孩子还算晚啊，孩子8岁。啊，然后那个你今年30几？
4: 我今年37。
3: 37，他比你大，比你小。
4: 爱人是38。
3: 啊，比你大一岁。你俩吵架的原因是啥？经常吵架是啥？啥原因都有，还是就因为一个事吵架？
4: 嗯，啥原因都有了吧。但是我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就是他想跟我吵架，就是不分时间的，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比较就是急。
3: 嗯。
4: 他想要干啥就必须我得干
3: 啊，
4: 行。然后呢，我就听他的，
3: 嗯，
4: 听了他的之后呢，也不行，
3: 嗯，
4: 就问我，就是家里边有很多活啊，那这活你是不是得干呢？我说咱家就一共60平房子，然后你说得干多少活，是吧？
3: 嗯，
4: 然后这都是不是重要的点，重要的点就是他是一个企事业单位，他每天吧都需要熬夜，然后。总是回家就是挑三拣四，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
3: 嗯，
4: 然后最近一次就是吵得凶的时候，就是半年前的时候，就是我把这话就是说了，他说那个涉及到你看我母亲已经70多岁了，也在为我这个家庭吧，他想要这个是不能说发光发热吧，但是他想要说的给你看看最近你两口能挣点钱，
3: 嗯。
4: 然后呢，他一直在说啥呢？啊，你给我钱少，
3: 嗯，
4: 你给的彩礼给的比较少，
3: 嗯，
4: 是吧？然后那个，我说给彩礼给的少，当时呢，咱俩都已经说的很好，十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3: 嗯，
4: 那你说你10年之后你再谈你这事儿，我心里边我就受不了，
3: 嗯。
4: 最后这一次吵得比较凶的就是那天，就是因为孩子，
3: 嗯，
4: 孩子在那块儿就是跟他奶奶哄嘛，
3: 嗯。
4: 然后那个怼他奶奶，就是

0: 奶奶70多岁了，就是好像应该是73了，然后就是用杵子，就是小孩吧，8岁孩子，是他可能说不懂事儿，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姑娘，我说你以后你不能那个这么去那个对你奶奶这样了，我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
1: 嗯，
0: 我说你再讲话了，要是我要是哪的话，我再看见，我说我就揍你了，
1: 嗯，
0: 一个女孩，然后她的母亲在屋里边听了之后，直接冲出来之后，就是咱们咋说呢，就是好好的去骂我，
1: 嗯，破格
0: 了
1: 吗？
0: 之后呢，对，那你说我反正我也有点大男子主义了呗，
1: 嗯，
0: 然后就是我没伸手，
1: 嗯，
0: 她伸手，
1: 嗯，
0: 她伸手，啊。有这么个情况，然后那块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回到家之后，第几天，第二天就说我不跟你过了，
1: 嗯，
0: 完了就是今天就是收拾家里边所有东西都收拾走了，
1: 嗯，
0: 就是我比较迷茫，钟晓老师，
1: 嗯，你这个情况吧，就是具体的说你都说的差不多了。现在如果是你没有做决定要离婚的话，你也不用招，你也不用招了，你看他行动，他搬走了之后，到底他是想要干啥？
0: 搬走了之后，今天就是家里边人都来了，来了之后呢，就是说了一些那啥，就是你也不用找我，
1: 嗯，
0: 我单位你也不用找我，你不用去拿。如果说你要是，要么你就给我拿那个1500块钱抚养费，
1: 嗯，
0: 啊，就是这孩子呢，我在单位我就下来了，我就找孩子，
1: 嗯，
0: 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他说啊，那我就1500块钱抚养费，
1: 嗯，
0: 然后那个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你一家一天的，
1: 那不扯淡，那是离婚吗？一家一天的，那也离不了啊。
0: 嗯，周老师，那你说整的我父母也跟着上火，然后我
1: 这个事儿你们都30好几了，让父母知道这事干啥呀？
0: 不是，我父母就在身边，我父母在身边
1: 啊，是就是跟父母
0: 在我身边。他要是如果说我
1: 父母是跟着一起住，
0: 我就不想让，对对对，我就不想让他知道了。然后我父母跟着我着急上火，
1: 嗯
0: 啊，就是。然后最苛刻的一句话就是跟我说的啥啊，你父母给我30000块钱啊，你给我娶到家了，我说我也没说对你差过呀，是不是，
1: 嗯，
0: 啊，你说那你就父母给你拿，那你说我
1: 就是咱先别说你就是心里有愧，所以人家一说这句话前你就闹心，他应该还有别的事儿，不应该是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事儿，他可能拿这事做说叨过，
0: 也是因为我就是
1: 现在吧，就是说是有个啥问题啊，我跟你来，我觉得啊，
0: 哎，
1: 就是吧，本来他脾气就不好，急还隔路，那个你这头呢，老头老太太还在跟前，所以说他特别不适应，心理压力特别大，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也不能说试着分开住呢，他那个伺不伺候老头老太太，平时还是老头老太太伺候他，
0: 老头老太太伺候孩子，那伺候孩子不就相当于伺候他？
1: 那相当于伺候你，你别说相当于伺候他，那玩意儿是应该的事儿。这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劲儿了，所以说你媳妇儿应该是有很多你不理解的事情。你出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媳妇儿心理压力挺大的。本来就是那啥，本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她就不太舒服。然后你这头呢还互相之间不理解，就比方说老头老太太看孩子，那是替儿媳妇看孩子，替你们家看孩子，那还跟你跟人儿媳妇姓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的就特别缺德，真的。那是替他儿子，那就讲话，儿媳妇上班的，你老头老太不过来，你辞职在家看孩子吗？你多了个啥呀？你男的就不能看呢？对对，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你媳妇一直你们俩交流不了，在这方面很有应该是有很大的原因。
0: 就是钟晓老师，就是他这个脾气老大了，我就是
1: 嗯，
0: 也许我受不了了吧？就是
1: 你要说你受不了了，那你就琢磨离婚的事儿，对吧？找一个好律师，完了问一下，看看怎么离婚。你要说你离不起，或者说你不想离，那人家那样的话，你就再劝劝呗。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就是你就怕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那你现在那就别那你要是啥都没想好，就别做决定。反正人家是想好了，人家肯定就是要跟你离婚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再跟他俩再探讨一下。第一个，一家看一天，那纯属扯那个扯离根楞，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玩个六饼把孩子玩碎乎个屁的了，那也不是为孩子着想，
0: 对
1: 吧？啊，
0: 我也这么想。
1: 那第二个呢，就说的你比方说，那如果说孩子要跟你的话，他一月给多少抚养费，是吧？
0: 对，
1: 对不对？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如果说你俩真离婚的话，最好孩子跟你啊。
0: 嗯嗯。
1: 因为啥呢？咱这么讲，如果是个小小子，跟对方可以；这个小姑娘跟对方的话，对方脾气又不好，对孩子的成长。 你说他也不一定不找，因为他也不他那个情况他也不稳，他情绪不稳定，他还有可能还在找，所以说这种情况。

0: 况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就是对孩子不利。我说的是退到一万步讲啊，退到一万步讲，说如果离婚的话，
1: 我觉得老师，
0: 那现在如果说你自己这块没做决定呢，你就可以再让自己冷静一下，再好好想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你肯定你得舍出一头去，你说是不是兄弟？
1: 对，
0: 你不可能说的啊，完全还按照原来那种方式，然后他又回来接着跟你过来了，那是扯淡了。他是下定决心，如果还像就是还像原来那么过，人家肯定不跟你过了，因为你这小子确实不理解人，我能听出来，啥都是你的理，啥都是说的，你就是觉得就是你做的都成的好了，对方做的都成的不好。实际上，如果说他给我打电话，如果你媳妇给我打电话要隶属你的罪恶的话，那讲话罄竹难书，那肯定是
1: 对吧？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
1: 都说自己嘛。对
0: 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想跟你说，但我能听出来一些什么部分。作为我一个当哥的，给你的建议就是啥？你要如果没确定离婚，其实对方肯定也没定下来离婚，这能听出来啊、哦？他只是现在气的不行了，坚决不跟你过了，对吧？但是呢，如果说那个对方确定离婚了，你自己也确定离婚的话，作为我来说，我建议孩子跟你啊，对方即使不给抚养费的话啊，就是说他没那个能力或者怎么样的话，不给的话，我也建议孩子归你，因为咱家那是姑娘啊，省得以后操心。你看咱这么讲，那跟后妈在一块的话吧，就是顶多就是说的不习惯呢或者怎么地的都有可能，但毕竟还有爷爷奶奶管着呢，对吧？如果跟后爹在一块，那还多操一份心，对吧？
1: 对，
0: 这个能听明白吧？我说这个，
1: 我能听明白多少了。
0: 这是退一万步讲，如果不退这一万步讲呢，跟你俩讲，就是你俩再拖一拖，火头再下一下，然后你必须得琢磨一下，就是说你原来这种生活方式肯定不行了。
1: 嗯，
0: 就是跟你爸你妈，他肯定他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就是去，因为比本来他就脾气不好，还隔路，心眼还小，对吧？但是这个人不是不讲理，我能听出来，你媳妇不是不讲理，只不过跟你俩讲的不是一个理啊。
1: 我就说句实话，孙老师，就是我就怕我母亲，因为七十多了。
0: 你先别说你妈，
1: 就是、
0: 你先说你的事儿。我问你，就你现在这样，你维护你母亲了吗？现在整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么过，说这么维护你妈，那我维护你妈，完你跟你媳妇吵架离婚，你妈少活五年八年的都得整不好。
1: 对，
0: 你还说啥呀？对吧？
1: 对，孙老师，
0: 是不是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好了，其他的不多跟你俩说了，因为这个事儿还是道上走着的事儿。道上走着的事儿呢，就是还得需要看发展，因为我感觉你们俩都没做好离婚的准备，包括对方，包括你都没做好。那就现在先别做具体的决定，等过个月吧的，然后再说，行吗？
1: 行，
0: 哎，好了，
1: 感谢您，
0: 哎，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拜拜。
0: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就是有点跟自己的孩子，就是五一期间发生点矛盾，有点不开心，这两天就一阵郁闷，心都难受。
0: 嗯，
2: 跟你唠唠嗑。
0: 好，说说吧，咋的了呢？
2: 就是五一上孩子家串门去。
0: 嗯，
2: 完了就是就简单说吧。就是亲家，一共就我们就是孩子刚结婚也就是半年，完了就是我们一共才四口人，就是亲家母和我，儿子儿媳妇四口人，完了就是亲家母呢，干活多一点，我干活少一点，完了，儿媳妇就不满意了，心疼的自个儿妈，就是嫌我干活少，就给我脸子了，完我也挺不开心的，完就这个五一呢，就是挺不愉快的，完了，就是
0: 那俩老太太都整一块儿去了呢。
2: 那不就都是，他那边就一个妈，这面不也就是一个老婆婆
0: 啊？
2: 就寻思，这不刚结婚也不长时间嘛。
0: 嗯。
2: 儿子呢，总想就说的那个，四口人呢，就是过得，就是融洽一点，乐呵一点，在一起就是聚一聚哈。
0: 嗯。
2: 就是想把这四口人关系搞得好一点。
0: 嗯。
2: 但是，儿媳妇呢，有点呢，就像挺强势的似的。
0: 嗯。
2: 那完了就是，亲家母干活多了，我干在。孩子是上孩子家做五一，完了寻思头一天就去了，完了三号呢说的出外头上周边了玩玩啥的了，完了就是人家心他妈多了，完三号那天人家、就是、
0: 那确实是不是人家亲家母干活就是比你多呀、啊？你比较懒呢？
2: 我不是说太懒，
0: 不是说太懒，那挺懒的是吧？
2: 啊，反正是比我干活多。
0: 嗯，就是你这还懒，还没有眼力劲儿，你这给人整生气了。嗯
2: 给整生气了。完了，人家就是 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了，就是明显了，完了那天也就是不。

0: 出去溜达了，人家摔门，那个亲家和亲家母亲和媳妇人家摔门走了。
1: 啊，走就走呗，那咋整？那咋整？那你儿子想法太幼稚了，关键是，这是你儿子，你儿子想法太幼稚了，以后就少扯这个事儿。那玩意儿，你俩老太太整一块还有好呢，扯呢，俩好了，俩好带，俩老太太带孩子都不能改一块带，还能改一块玩，那得多，就是咱这么讲，那心多大的得是那个心老大的俩，而且俩老太太都得心大。才能整一块儿的。你瞅你们俩有一个心大的吗？你这样有点事儿，寻四五天还没过去呢。你心眼小的跟针鼻儿似的，给那么地吧。以后记住了，就是咱少跟人家打连连啊。
0: 哎，好。
1: 你儿子有点幼稚了，这玩意儿他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把他长心眼了是吧？
0: 啊，不知道，人家儿子也没说我对。
1: 对，咱也别说谁也没，这肯定你干活少了，肯定不对。但他们那头也不见得就对。对吧，这都没有啥对错的说的了，就那么回事儿吧。你这玩意儿你降对错有用吗？
0: 哎，反正是也
1: 没有必要降对错，降对错降完了之后能咋整？他离婚了你得劲儿啊，是吧？犯不上。
0: 是啊。
1: 所以说就是咱们就是自己过着开心快乐比啥都重要，以后少跟你们扯，叫我去我都不去，对吧？我高兴了我去，我不高兴我就不去了啊。
0: 嗯嗯。
1: 对吧？一般的，你告诉你儿子，你虎啊，你能轻易把俩老太太整一块儿去吗？再说你自己妈啥样，你讲话你自己丈母娘啥样不知道，你自己妈啥样你不知道，真是的，是吧？
0: 啊，
1: 对，小心眼儿嘛，你别说你一个你还懒，还没有眼力劲儿，你还小心眼儿，你都说人家看不上你。
0: 啊，对，你说对了，你说这我一打，让别人说我肯定
1: 就成生气了是吧？
0: 还过不去这个劲儿。
1: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这事儿啥就那么地吧。那你说你能咋的？他能干仗啊？你是能找他干一仗的？完说这个事儿能犟出来到最后谁对谁错吗？
0: 就稀里糊涂的过去就算了，
1: 哎呀，就这么回事儿吧。你就告你儿子以后你可长点心眼儿啊！就是说的你妈懒还小心眼儿。还没眼力劲儿，你不要一块整，需要勤快，需要那个有眼力劲儿的，还需要那个心眼大的。你这事儿你别让你妈干，你妈干不到啊，对吧？啊，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跟你俩唠昨天，就是说咱这么讲，你亲家母和儿媳妇乐乐咋地咋地，我寻思你听我节目，我寻思让你高兴高兴是吧？
0: 啊，对呀，我就是，你看都几号的事儿了，我就心里还觉得挺憋屈的。
1: 这憋屈他干啥呀？能咋的？我就问天，第一个天没塌下来吧？是不是？天没塌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说的他还能咋的？我还能咋的？天确实没塌下来，我也不能说把地刨个窟窿，人家那日子也得过，我日子也得过，还能咋整？对吧？
0: 对。
1: 那行了啊。
0: 哎，谢谢
1: 大家
0: 老师、啊
1: 哎、好嘞，不客气，反正我就告诉你，明天该跳广场舞、跳广场舞啊，没事上银行、上银行把自己那钱取出来查一遍再存回去啊，得劲儿。
0: 哎，好，
1: 得劲儿比啥都强啊。
0: 嗯，好，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好了，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哎。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是因为曾经出过一场比较严重的意外嘛，因为伤到脑干，
0: 啊，
1: 所以说，
0: 哎呦，很严重啊。
1: 所以说现在家里吧，我已经犯十了，因为那是我十二的时候出的事儿。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家里就是说，感觉说我没有女朋友。
0: 嗯，
1: 我怎么怎么样的？
0: 那，
1: 还嫌我赚的少，
0: 嫌你赚的少。
1: 对，我现在在工农岭这个地方。
0: 咱们别说哪儿，别说哪儿啊，就是那个。
1: 我现在在一个小。
0: 咱说现在你现在上班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那个脑干受损之后，就是对你的行动啊，因为他那个是给脑干是给大脑提供营养的地方，后来对后来的生活影响大不大？
1: 不大，但是稍微有走路的话稍微有点毛病。
0: 啊，走路有拐呀，啊，还是怎么的？
1: 走路拐。
0: 啊，走路拐。能看出来，
1: 然后
0: 属于能看出来那种是吧？

0: 然后对，能看出来。然后我的父母就说啊，你看你我七老叔家，我七老叔家，我表弟都已经有女朋友了，说的啊，那你前两天我们吃饭说的啊，那你这个我奶说的啊，那你看你老弟都有对象了，你不着急找对象啊？
1: 那你跟他说我着急啊，我成着急了，找不着啊。
0: 然后我是跟他这么说的，我不能不尊重我奶。我说、奶吧，您说的对，但是您说咱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啊，还有千万家产要继承啊？
1: 那你说这话更亲，这不是尊重啊！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说的这个事儿 就是调整你自己的心态。这个家里头啊，不管是谁说啥。就是肯定是有这个说这说那个的，我觉得啊，我说句实话啊，就你给我打电话说话唠嗑这个，我觉得就挺不错了。首先来说呢，就是咱们第一自食其力是吧？
0: 就包括我现在在医院做消防，我们医院的大夫都说我很自立。
1: 哎，对啊，就是第一个咱们呢能够自立，第二个呢就是结婚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玩意儿是个缘分的事儿。对吧？那你说让我说的找对象也好，或者第一我不是我不找，对吧？
0: 对啊。
1: 第二个呢？
0: 对 对。
1: 我找是找，但是我不算太会找，这个得承认是吧？咱们不算太会找对象，要会找对象的话也就找了。第三个呢，这玩意儿是一个缘分的事儿，不是说你能说上大道上拉个女的过来就跟我处对象吗？第一个我不一定看上人家，第二人也不一定看上我呀。是吧？不得说这玩意儿得
0: 搁道上拉一个，那不都抢镜吗？
1: 对呀、所以说这个东西他得是俩人看对眼儿了，或者是俩人能处好了才行，是吧？你看小米都说小米说的先生啊，你已经很优秀了，很棒。他们只是没有发现你的能力。你看咱也没有啃老，没啃老，没卖惨，也没去招摇撞骗去，对不对？这不就很优秀了吗？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啊，作为您来说，您还需要考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的，当一个人不被理解的时候，啊，你应该如何去相处，对吧？
0: 就是说我现在感觉说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比去年，我学会了接受，
1: 哎，这就好多了呗，对吧？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就是说你原来的时候是怎么讲呢？是希望别人能接受你。啊，需要做这个努力，这是正常人需要做的。同样，咱们接下来要学的是什么？就是不被理解的时候啊，不被理解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相处？有的人呢，你有办法让他理解你；有的人你没有必要要求他理解你。为什么呢？你无论怎么努力，他也理解不了，因为人和人的认知是不同的，人和人想法他永远他都不一样，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你就是尤其像老奶奶说话，老奶奶说话的话，说就说呗，那能咋的？你这说就说那个，你咋不找个对象回来呢？你说我正在找，你放心吧啊，肯定能找着。其实这样行，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些东西，没有必要去给自己一定要解释。当你一直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来讲，你就。就是你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错了，你应该针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问题去处理，不同的方法去处理才对的。比方说如果你奶说，那你就说奶，我先正找的呢，等我哪天找着领来给你看看来啊，你不用着急，他那是先找着了，我这不着急啊。你跟老太太可能这么说就行了，糊弄呗，老太太不就是糊弄的吗，是吧？如果父母这么说的话，你可能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这头我缺什么样的条件，是吧？你也不用着急，等我把这个条件凑好了，我就肯定有对象，对吧？那你们呢，能给我介绍，你们就给我介绍，是吧？你们能给我介绍呢，就给我介绍；你们那个不能给我介绍的呢，你们就别着急，是吧？然后说挣的少，你可以跟他讲，就是说我这个情况和人家那个五大三粗的，就是这玩意都能看出来，是吧？和那五大三粗的又念过多少年书的，他能一样吗？他不一样啊！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你要求我和人挣那么一样多的，那就这事儿本身来说，我自己知道是不对的。另外，和我一样的有多少在家啃老，有多少五大三粗的啥都能干的不干，在家啃老的有没有？有啊，我不比他们强多了吗？ 对不对？我即使不跟父母犟这个事儿，

0: 我是不是心里我得有这个底儿啊？你说对不对？
1: 但是他们不看那一点呢。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你听我话啊，你一定要认真听我说这个话啊，就是说对于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政策，这才是成熟的人。就是说他要理解不了你，你就没有必要去在乎他们的评价，你就看怎么能和睦相处就行了。他们的评价，他不理解你的时候，他对你的评价就没有意义，你也没有必要追求他们对你的正向评价，好的评价没有必要，你自己知道自己咋回事就行了。你听明白没有？
1: 好好好，
0: 哎，好啦，我觉得啊，你小米姐说的也是，哎，你真就挺牛了。你这样的情况，12岁就脑干受损，完了到现在能自己在医院上班，能自己养自己，没养老，没啃老，没卖惨，没出去招摇撞骗去，比啥不强啊？我觉得你很好，缘分这个事儿慢慢来啊。另外，你得学着，
1: 哎，我觉得
0: ，你听我说啊，你这个事儿，你有一个事儿，你还真得学啊，真得学啥呢？
1: 嗯，
0: 这小姑娘到底是咋回事你得知道啊，你这个东西不是讲理的事儿，小姑娘就必须要用感情，你不是说我多给你买点东西就行的，啥样的人啥样的小姑娘喜欢啥样的事儿，你必须得琢磨这个事儿，要不然你肯定不行啊。
1: 哦，
0: 哎，你得学着，你看谁会处对象，你不用说的我拜你为师，不用，你就看他咋说话，你就看他咋唠嗑啊。好了啊，
1: 好嘞，
0: 再见啊，
1: 好嘞。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

0: 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4: 今年过年到现在，哎，我牙疼了有一个多月，其实内心压力很大。你想，教育部把这种重任交到我们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大放在我的肩上，我必须得做出来。如果做不出来，我们国家会落后于日本，落后于韩国，落后于美国。现在日本已经开始进入样车试验阶段了，最近欧洲也就2030年 Battery 计划也投入几十亿欧元，也是要全力拼这种固态电池。那这就是国际赛道，你上了国际赛道，那你的责任就重大了，所以我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还是有信心的。
2: 2020年3月，国家级创新平台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在东北师范大学牵头下正式成立，随后落户于长春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这一平台整合了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20余所科研院所及高校的研发优势资源，旨在历经3到5年实现固态电池及相关材料大规模产业化，为我国新能源车产业提供动力支持。谢海明，国家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主任、首席科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型高端人才，长白山学者，吉林省首批学科领军教授。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谢海明，要想干大事，必须有大格局。欢迎收听。在新能源车领域，基于液态电解质的传统电池产品，一直有着能量密度低、易漏易燃等无法治愈的硬伤，因此一度成为汽车安全隐患的重灾区。于是，众多国内外企业将目光放在了下一代电池产品上。这就是固态电池，也是谢海明和国家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的100余位专家学者未来3到5年内攻坚克难的目标任务。
4: 在吉林省，我们是汽车城啊，以汽为主，那汽车未来就是新能源车，那就是动力电池是核心技术。那么现在的动力电池有不安全、里程短这些风险，那么未来新能源车必须我们做的更高能量密度，能跑的里程更长，安全性更好，所以这就是叫固态电池。那么现在日本、韩国、美国都在密集开发，最后教育部就定了是以东北师大为主挑头，整合全国的高校，包括清华了、中科院、厦大、浙大这些所有的这些高校，在这方面做得好的老师一起来为我们吉林省服务，希望3到5年之间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因为现在的能量密度大约都是在200瓦时到250瓦时每公斤，我们做出来这个能达到350瓦时每公斤，也就是充一次电能大约能跑600公里以上。
5: 全国的优秀的这个研究者集中在这个
4: 地方上。对对，因为这里边有几十项重要的关键点：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固态电解质、界面、包覆、整个电池的技术都需要去突破。我作为整个这个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的首席科学家，我有责任把这些任务分工协调好，把关键点找准，让有能力在方面发挥的人去做。我们还得申请项目，还得融资，其实这也是我的另一个责任。也就是说，我这个团队组建完了，如果你没有子弹，那你这些团队怎么去打仗啊？
5: 用什么去做实验的？
4: 对呀，用什么去做实验？天天烧钱，一个实验可能几千几万就消费掉了，很容易。像我昨天下午又去实验室做一个亚气保护的固态电解质膜的合成，一下午亚气我就几千块钱就没了，所以需要必须大量的资金去支持，所以也在这方面在努力。好在了有省市政府的支持，吉林省长春市把我的项目落在了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这是个高规格的开放区，也是格局大，放眼世界， 他们现在已经我准备了5000万的基金底子，

0: 作为略后基金，马上要成立3亿的个基金盘子，这3亿全投在研发上。实际上全世界预计是在2025年能大规模产业化，如果我们能抢先一两年，那就很优先了。
1: 一个崭新的市场，如果抢先一两年呢？
0: 所以我们希望能做到，现在都在拼命的在做，把固态电池突破了，这是对我们国家利国利民一件大事儿，这是一个行业的关键技术点。就现在所有的新能源车电机、电池、电控，电机、电控基本成熟了，就是电池不成熟，全世界也不成熟。所以如果我们把电池能做成全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未来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车就能改变我们传统燃油车的格局了。其实你也看到，我们传统燃油车几乎让国外车给我们垄断了，国内的自主品牌是有销量，但是远远低于国际这些品牌的销量。但是如果我们电池能掌握我们自己的核心手里，未来我们这些国产的品牌，像红旗了，像这些长安了等等，长城都能用上我们自己的电池，那我们的新能源车也会向国际上去推出去的。
1: 新能源车刚开始进入中国，然后从科研到市场，最开始一方面是满怀希望，整个蒸蒸日上，但一方面也伴随着一些质疑和
0: 对，那当然质疑太多了。
1: 您研究这个电池，有没有想过也面对这样的一种局面？
0: 那肯定了，现在很多人也在怀疑你固态电池到底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做好。就像我们国内现在芯片受制于美国，受制于荷兰，那我能不能做好，这是我们科学家的任务，也是我们的职责。因为我们是在从事这个行业，就应该为之而奋斗。其实科研一旦要集合这种国家的力量还是很大的，你像我们航天航空，那集合所有的高校去研发航天航空，所以每年我们有几项新的技术突破，我们自己是充满信心的。
2: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998年，谢海明在内蒙古民族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4年后出于对化学和科研的热爱，28岁的他决定继续深造，报考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师从于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和材料化学家、教育家王荣顺，硕博连读，研究方向为锂离子电池，自此开始了20年的锂电研究生涯。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研究项目就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以致耗时4年，树叶难寐，枯燥的实验一做就是上千次。
0: 其实那时候中国研究锂离电池还比较少，当年王老师当时是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刚退下来，那一般大家知道校领导都比较严肃，一般有权威，所以我也挺胆战心惊去找王老师。结果我一见面，王老师的人格魅力呢，那种他是特别慈祥，我一看这不是一般的老师，普通的老师达不到他那种格局，所以就深深感动我。正好王老师还有名额，就这时候就开始跟着王老师搞锂离子电池。
1: 这个经历很传奇的。
0: 对，当时王老师呢，实际上是研究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就是以石墨啦，怎么提高容量。其实当时我查阅国际国内大量的文献，发现正极材料受限制更严重，所以王老师说，你要不就研究正极材料，但是这个是个没人干过的，咱们课题组，你是首创，你开创性的工作，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肯定难。我说王老师，我愿意做这个工作啊，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已经是大学老师，我要考这个研究生，我就是要目的要搞一个真正的研究，所以我愿意承担这方那个项目科研方向。我的研究生期间，整个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材料是叫磷酸亚铁锂。这个磷酸亚铁锂呢，是1997年古纳夫教授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他是美国纳斯达克州立大学的教授。古纳夫教授是在2020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就因为锂离子电池。当时他光通过计算机模拟出这个磷酸亚铁锂，发现这个材料呢结构稳定，所以这个材料循环寿命长，在高温下也不分解，所以它稳定不着火不爆炸。但是它的影响力极大，因为它是世界上本来没有这个材料，是它通过计算机理论模拟出来的，然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去攻克这材料到底能不能合成出来，
1: 去验证的
0: 能不能做出来。但这个材料其实还有2个致命的缺点，电子电导率不好，锂离子迁移慢，实际上这就是全世界科学家密集要攻克这2个缺点。我整个的研究生硕博连读是5年，我4年在攻克这一个材料，所以压力也特别大。
1: 反复实验，
0: 反复实验，前4年 几乎每天都是早晨六七点就到实验室，到晚上十点才回宿舍睡觉，就这么做了。其实也是都是无数次失败，但是

0: 失败就做的时间多了，我们终于找出了好的思路了。什么好的思路呢？其实就是我导师在7585攻关的时候，他研究高分子导电材料，所以我就这里边找到了一个我导师其中的研究一个方向，叫聚丙苯大规模派件。其实现在仔细想一想，它跟石墨烯是一类的，因为后来人们才发现石墨烯，发现石墨烯导电性特别好。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做聚丙苯，它也接近石墨烯结构。这个聚丙苯的前驱物是一种液态的粘稠的分圈树脂，紧紧地包覆在我的材料表面，导电性一下提高了10个数量级，那是很可怕的10个数量级，那就相当于从不导电完全变成了两导体，所以这材料的导电性一下就提高了。我们实验室资源太匮乏了，我刚入实验室我们就2台电磁充放测试仪，16个通道，还那么多学生了，我就分到2个通道，所以资源什么球磨机烧结炉都没有，就得全国跑，谁有资源我去谁那做实验。所以这样的话坚持4年，终于把这材料拿下了，
1: 属于百折不挠了。
0: 对，我记得有一天早晨特别高兴去实验室，仍然是去看那个充放点曲线，一看我天哪，我做出的容量怎么接近理论容量了？它理论容量是170毫安时每克，我都做出168了，接近理论容量了，而且曲线特别好，当时特兴奋。你想，成功了，当时自己实验室没有人，就自己就哇哇哭了，其实那是高兴的哭了啊，那种激动。你想，一个材料被你做了4年，突然突破了，那种压力一下释放出去了。然后当时我就发表在了德国的王志明贴，我投稿了。投稿的时候你想，这都是国际顶级期刊，一定会给大家去审稿。我这个稿件啊，直接到了人家转发给郭纳夫审稿，郭纳夫教授一看，对，他本人，他一看，哎呀，中国有个学者不过这材料导电性提高这么好，20天就给我批准了，就是审核通过了。当时我的王志明贴也是我导师一生以来到我当时发表文章最高影响因子，那时候我们学校这个期刊我的王志明贴才发表2篇，另一篇是我们现在的校长刘一成校长，所以说当时这个影响因子还是比较大的。
2: 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国家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主任、首席科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海明，欢迎继续收听。进入本世纪后，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实力和科研平台建设得到了大幅提升，谢海明也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与企业紧密合作，将磷酸亚铁锂材料、不燃电解液、磷酸铁锂动力电池、超低温动力电池等一系列实验室成果实现产业化，先后建立了年产2亿平方米隔膜、年产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电池、年产5000吨磷酸亚铁锂材料的企业，与企业开展超低温动力电池合作，带动了我国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
0: 其实这个材料你实验室做出来还不行，其实作为科研者最重要是产业化，就是我实验室用了4年，我产业化又用了4年，当时我都毕业了，留校毕业仍然在做这个产业化，走了市场。当时我们跟沈阳飞机研究所，他在鲅鱼圈就建了磷酸铁锂工厂，当时建的是年产3000吨规模，现在全部给比亚迪供货。
1: 从当初您开始做一直到现在，这是您比较骄傲的这个成果吗？
0: 对，实际上骄傲成果，这是一个固态电池，一个就是磷酸亚铁锂，还有就是超低温。其实在液态锂电池领域，人家南方发展特别快，因为温度高啊，夏天人家都15度、30度都没问题，我们到北方冬天都在-3度，锂电池放不出电，所以在制约东北这些尤其是储能行业，制约着这方面的发展。所以这几年我也密集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国家86省以及省里的重大项目，就是研究低温电池，也经过3年的努力，我们在去年基本上突破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在国际馆来同时实现这种低温电池的产业化。
1: 我看您的这个履历啊，研究生毕业之后2年吧就评了副教授，然后2年又评了正教授。
0: 对，
1: 这个履历也很传奇了。
0: 因为我做的这个都是接近产业化的，所以我很快就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国家86省、吉林省重大项目。你想，我博士刚毕业，我就承担上千万的项目，所以可能这种业绩比较突出吧。再加上我导师比较提拔我，实际上这些格局实际上都是来自于我的导师。
1: 我发现每一个在科研上有比较高的成就的知识分子，都会对自己的导师哈印象特别深刻。
0: 对，导师是再造父母，整个你的研究方向、你的 提高的层次，这都是导师在决定的。其实是一个导师是你人生的方向盘指路标。他是2016年去世的，得了就是脑梗。

0: 其实在这14年，几乎我俩是天天在一起研究工作。其实这十几年，其实他也就把我当成他的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我们感情特别好。王老师14年没批评过他，即使我，那你讲年轻人肯定有很多错误人嘛，但他都是委婉的跟你谈心，指出来。
1: 老一辈知识分子那种风范，
0: 对，那种为人师表的风范，我一直在学，到现在还在学。虽然现在我的也是硕士生、博士生50多人，我也是学着王老师去怎么去带我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其实我根据我的导师，他的人生格局太大了，我到现在我都没完全学来。所以一个人的一生要想干大事，必须有大的格局，有大的思想，这会儿才能率领整个的团队往前走，再得有担当。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绝对是曲折的，也许曲折的让你想不到有多么曲折，但是必须努力。
1: 您做的这个项目也是跟市场是密切结合，所以整个对于这个产学研结合呀、科研和市场的这种关系是体会最深刻的。
0: 对，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国家重视这种科研成果转化，所以各种政策，有利的政策都密集出台，所以是对有利的。像过去，我记得我当时在辽源建立了材料厂、隔膜厂、电子厂，那时候融2000万、3000万整不来。整了1年多，他整来2000万。那么现在去中华园区，从去年7月份我们接到现在，中华园区差不多要准备给我们融10个亿。所以现在我们实力也上来了，国家的科研水平或者经济水平都上来了啊。未来的科研人员必须跟市场接触，你不接触市场，你能知道技术关键点需要在哪儿突破吗？市场需要什么技术吗？那你研究出来的意义在哪儿呢？能不能用啊？啊，所以现在必须跟市场接触，市场接触太重要。其实日本这方面做得特别好，日本很多大的科学家都是大的企业领导人，就他知道企业需要什么关键技术，我就研究什么关键技术，怎么突破，然后很快能产业化。
2: 时光的洗练中，流淌着世界的精彩和个人的力量。我们不断的提问，并在回答里发现他们前行的动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欢迎继续收听。近年来，谢海明在科研成果上收获颇丰，发表国际论文5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20余项，连续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863计划和省级重大项目20余项，申请科研项目经费3000余万元，并同国际上多位科学家合作开发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的全固态锂电池。作为化学师范类的教授博导，他认为科研攻关与教书育人密不可分，立志学习自己的导师王荣顺先生，终生不忘为人师表的格局与风范。
0: 搞科研人吧，记得耐得住寂寞，科研必须得坐住冷板凳。你想，科学研究如果你的思维不断的被打断，他可能重新思考，他就又浪费时间了。我们说实话，从早上睁眼就该考虑这个实验，到晚上睡觉前还在考虑实验，其实说实话业余生活很单调。
1: 您的这个关注点兴趣点就不在普通的生活了。
0: 对，我们的关注点兴趣点天天，包括你说朋友圈或者报纸，天天聊的都是这个行业怎么发展，美国做什么了，进步哪了，日本做什么，进步哪了，中国哪家企业又投哪项技术了，做到什么程度了。像我们的朋友圈微信聊几乎都是聊这些。
1: 您人生当中有没有过什么比较痛苦的、比较遗憾的这样的事情？
0: 其实你说最痛苦什么，其实最痛苦其实就是这个科研的煎熬。尤其我刚才说那4、5年的研究生生涯，每天从早6点到晚10点，总看不到曙光，一次次的失败，那种是最痛苦，那是深深的烙在心里。说实话，眼泪掉过无数次，但你掉完以后，你还得重新再来。就是可以哭，但你不能损，必须还得去奋斗。其实一个科研的突破，其实都煎熬着巨大的心血。你想，人失败5次，失败20次，失败100次，那信心不断在打击你，最后打击的有可能就没信心了。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还得重新找信心，重新去努力。你想磷酸铁锂实验应该是上1000次以上了，就失败过上1000次以上了。但其实科研应该讲它的失败的过程，但现在很少人去关注你怎么失败的，都关注你怎么成功的。其实这个失败的过程中就是你痛苦的过程。
1: 您觉得您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了吗？
0: 其实很多的成功经验加上这毅力啦、方向这些可以复制，具体做不一定能复制出来，因为咋了，复制太难了。其实整个的科研方向还是有偶然性的。你像我正好赶上这时代的发展，它就需要动力电池，正好赶上郭纳布教授发明出磷酸铁锂，还需要去开发，这就需要你去抓机遇。但首先是你得具备这种能力， 所以我始终教育我的学生，不管任何

0: 时候，我要扎实我们的基础，扎实我们的创新能力。你有了这些基本功以后，你将来有了机遇，你就能很容易抓住了。
1: 最主要的还是要培养自己的真本事。
0: 对，真本事，这就是创新能力了。但是其实我也教育学生，在你有了能力之前，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品。其实一个开朗的人，一个善于跟社会去交往的人，他往往格局会逐渐变大，他看角度就不一样，他做事就能干好。其实我跟我的学生好像都没有矛盾过。比方有一个年轻老师跟我说，说老师啊，咱们刚毕业的博士把咱们研究成果带到他下个单位发表了，而且发表得很好。我说这很好，对他有利啊，他去了单位能得到单位的认可，对于我来说损失一点无所谓，但对学生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也许在那学校就立足脚了，就能发展得更好。但是年轻老师他格局他就没有那么大，他认为这是咱们的成果，你怎么能让他带走呢？但实际上在国外，你博士毕业的科研成果不允许带走，那是导师的成果。但是在中国，像一些好的导师基本上是给学生一个空间，所以作为导师其实就应该放大格局。其实这还是我跟我的导师在学。
1: 您怎么评价您自己？
0: 说白了，到今天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其实我在社会上接触很多了，也吃过很多教训，吃过很多的亏，但我觉得从来不在乎，我从来不与这些烂事去纠结，专心做自己的科研。如果相信就按照我现在的目标这么一直做下去，一定能在锂电领域能做出一个大的事业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谢海明，要想干大事必须有大格局。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

0: 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方，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

0: 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不一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

0: 然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1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

0: 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穷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

0: 为着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
17: 让我们。

0: 己，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

0: 习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

0: 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卖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穷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

0: 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

0: 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

0: 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

0: 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在

0: 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

0: 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

0: 钱。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

0: 重新引擎，劈波缠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

0: 旅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5: 钟晓老师您好。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5: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4: 嗯，
5: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4: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5: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4: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5: 好的，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4: 嗯，
5: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4: 嗯，
5: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4: 嗯，
5: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
4: 嗯，
5: 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4: 不可能啊。
5: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4: 嗯，对。你俩
5: 你觉得他啊，
4: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5: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气弱。
4: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5: 我就觉得他。
4: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
5: 哦，
4: 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5: 嗯。
4: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太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5: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
4: 嗯，
5: 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4: 对，
5: 就特别累。
4: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八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5: 我爸爸也这么说。
4: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5: 我爸爸就说，
4: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5: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
4: 嗯，
5: 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说
4: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5: 是的，
4: 对吧？
5: 对，是的。
4: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5: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4: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 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蹲给你。

0: 小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1: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0: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1: 我
0: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1: 我
0: 说啊，我
1: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出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1: 是的。
0: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1: 哦，
0: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1: 我明白了。
0: 小狗的时候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1: 对，他说我一
0: 对吧，
1: 说话就在说教，他很烦。
0: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东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索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啊、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不对，明白了，我
0: 好了，
1: 懂了。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
1: 拜拜。
0: 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嗯，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
0: 嗯，
1: 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
0: 嗯。
1: 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儿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
0: 嗯。
1: 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嗯，那你的喝大酒的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嗯，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
1: 嗯
0: 嗯，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嗯，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嗯，没有。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嗯，是40多了，
0: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8、39那样，
1: 啊，那
0: 都40多了，嗯，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1: 小哥，
0: 你不缺心眼儿，
1: 觉得
0: 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1: 嗯，我觉得吧，就是我知道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在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0: 有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是觉得这次生日重要，我觉得他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我
0: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
1: 嗯，
0: 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

0: 看不上上的人。
1: 嗯，
0: 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那块儿，就在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再把不把你放在心上，那你不是，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呀？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挺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吗？
0: 可以可以。
1: 嗯，就是他吧，其实条件不好，我为啥在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我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
0: 的。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啊。啊？
1: 嗯，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你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
1: 嗯、
0: 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这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啊、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
1: 嗯，
0: 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
1: 嗯，
0: 对吧？是不是？
1: 嗯，
0: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虎大愣在那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要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个16的小姑娘，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16的小姑娘，小勾引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因15、16的小姑娘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对，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0: 嗯、那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礼，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礼，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活他去，把他填活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有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嗯，那个这个我明白，小哥，我这都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嗯，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
1: 嗯，

0: 我就没看出咋值得来，反正就是不太精，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二十二三岁，我跟你好好讲讲。你都四十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就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这个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0: 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未接晚三分钟就回的，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的老爷们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哦，你好，周翔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

0: 四，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1: 嗯，
0: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1: 嗯，
0: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1: 嗯，
0: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到137名。
1: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0: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1: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0: 对。
1: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0: 我现在我
1: 那你还想咋的呀？
0: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1: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0: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1: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0: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了
1: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不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0: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1: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0: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1: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0: 没有。
1: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0: 没有。
1: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0: 他爷爷可以。
1: 他爷爷行。
0: 嗯，
1: 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0: 也不是，
1: 也不是吧？
0: 嗯，
1: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0: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1: 可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儿了，你这也呀。
0: 我都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1: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0: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1: 那你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2年呢。
0: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我老公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的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1: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0: 中专。
1: 中专哈、
0: 嗯，
1: 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
0: 38、39，
1: 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0: 放开了。
1: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肯定不敢你家孩子啊，你比你强就行了啊。
0: 你说不用往回转，
1: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要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啊，
0: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1: 对，
0: 学习放在后面。
1: 你这俩娘们吧，你家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实际上，
0: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说
1: 你去看看病去，你去看看病。
0: 他说60多岁的老人，
1: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你这种老娘们，
0: 就是、
1: 你做不了。
0: 我老公不同意，
1: 所以你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0: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1: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0: 啊，
1: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我骂你都别用你家老爷们骂你了，听着了吗？啊，
0: 行，可以。
1: 嗯，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0: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给他 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

0: 不要把它往回转。
1: 哎，好了啊。
0: 嗯，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0: 再见，再见。
1: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浩老师你好，小人堂堂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写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0年高考了，希望钟晓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成功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啊，也祝钟晓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呢、啊、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高考超常发挥，超常发挥，蟾宫折位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鸿开，这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哎，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啊，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

0: 比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八零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神登了都啊。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0: 啊。
1: 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不在我身边。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我想，你说她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完了。他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啊，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上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0: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1: 我就说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是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我说那你就得反正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0: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1: 就是
0: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1: 上高中吧，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就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0: 不是你不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1: 没有。
0: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我不问你，你不一定问到哪儿去了啊？不一定跑那儿。
1: 好像是没处，我当时我也鼓励他。
0: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1: 没有，
0: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啊。
1: 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好像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上的。他处过一个对象。处过一个对象。
0: 这个对象是那个华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1: 中国人
0: 啊。完没成。
1: 后来他就是就是他就没留到国外，没男孩子留到国外，他就回国了。完了就黄了。黄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说我说那你得找对象啊，我也总得找。他说妈，我不是不想找。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呀。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我想问你啥呢，周老师？就是他们高中其实有一个男孩子，他们比较好，现在也有联系，他俩都在一个城市。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吧，哈，当时我因为他们在初中，他俩就同学嘛。这男孩子，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0: 咱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1: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告诉
0: 我。不是现在追没追？
1: 现在没追，现在
0: 有。那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1: 我就想问问你，我就问我姑娘哈，完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还没有对象，你俩就处处呗。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0: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的吧，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
1: 没，就是他对他都后期就没处。当时他跟我姑娘说啥，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过，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0: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1: 对，
0: 那你光一块捏巴啥呀，他俩就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
1: 那你说我，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这都32了，我
0: 也。他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1: 我从来不说。
0: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1: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0: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1: 我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我每年还都上他那去。
0: 你别去，少去少去少去啊！你让你去，
1: 让我去啊！
0: 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1: 那你说。我就不去。
0: 对他是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32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22没对象差不多。你别赶这块儿说，所以说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 啊，一句话别说，既别既别既别磨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说他。
1: 哦，

0: 样的事儿啊。
1: 不说，我从来不跟他说。
0: 我都不信呐，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啊、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1: 我跟您说哈，周老师，因为我觉得哈，
0: 嗯。
1: 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十来年了，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完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觉得给你打了这电话、
0: 啊、
1: 你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积极性
0: 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她回来啊。
1: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宋老师，
0: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就是
1: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跟我
0: 买房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1: 每年不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两个月。
0: 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 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
1: 啊，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0: 你别问，别问 啊，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那块跑，听不听着？
1: 哦，
0: 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嗯、你这个说的就是听话吧。
1: 你说的就是对他们同学中，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0: 嗯，行了，别说了，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嗯，
0: 好嘞，拜拜啊。哎，来迎接一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钟老师。
0: 哎，你好。钟
2: 老师好。
0: 哎，
2: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0: 啊，说说吧。
2: 嗯，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
0: 那、
2: 嗯、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
0: 嗯，
2: 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
0: 那、
2: 嗯、啊、嗯，然后我朋友嘛已经顺路，就是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他半年多了，
0: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
0: 嗯，
2: 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
0: 嗯，
2: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
0: 嗯，
2: 他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0: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啊？
2: 哦，
0: 你说是不是？
2: 哦，
0: 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们不让了，你得了呗。
2: 嗯。
0: 啊？
2: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0: 那你肯定会
2: 穿小鞋，
0: 肯定会影响，肯定穿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他穿，那
2: 又不想拉他，他又没办法。
0: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我跟你说呢，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还不想出点力。那你拿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的？对吧？你说狗头扫脑的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嗯、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了。嗯，就这样，就说的你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就要知道，就是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他吃，不指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
2: 哦，
0: 你说呢？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2: 哦，
0: 嗯，
2: 好的，
0: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2: 哦，好的，
0: 但是那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
2: 哦、不是刚学会的，就是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单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0: 那不是你叫那啥呗，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
2: 嗯、
0: 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他爱人开呗，我有没有对象呢？
2: 有的。
0: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候来接，有时候不来接了，就整的特别不准成。
2: 不准成一点。
0: 对啊、
2: 哦、好的。
0: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2: 哦。
0: 对吧，
2: 好的，明白。
0: 这些事儿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2: 好的，
0: 是不是啊？
2: 嗯，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搁那块就低头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还是这么，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儿没议论你，人压根儿说的又不是你，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起来才可以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是这样，就是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0: 嗯，
1: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0: 嗯，
1: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0: 嗯，
1: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
0: 嗯，
1: 我就想自己待一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
0: 嗯，
1: 就怼死你，就是聊死，
0: 嗯，
1: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0: 嗯，
1: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0: 嗯，
1: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0: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1: 我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0: 不是，我说你给人家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1: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0: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吧，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1: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0: 孩子几岁了？
1: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0: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1: 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吵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0: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1: 那咋整？
0: 你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1: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要闹一点的时候，
0: 嗯，
1: 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0: 啊，
1: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着，
0: 孩子睡了就躺着。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1: 我想着依旧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0: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1: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0: 他。那
1: 他
0: 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1: 啊，嗯，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0: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嘞。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1: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都
0: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1: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0: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1: 嗯，
0: 就是脱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1: 对，我也是这样。
0: 然后他就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1: 嗯，
0: 看不出眉眼高低嘞啊，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都呲牙了，还敢这块往上上？你不掏你，是吧？
1: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0: 然后他还不走，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要不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大傻子没招，
1: 嗯，
0: 因为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道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是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1: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吗？我
0: 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咱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对，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嗯，
1: 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郑晓老师。
0: 哎，好嘞，哎。

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有个事儿啊，我挺犯愁的。我有个妹妹，你说她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她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呢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这些人负责卖，她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她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他撵走得了，他就是不听，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他，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厂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厂子了。这玩意儿他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有账算，你提醒他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要给人家撵走干啥玩意儿呢？你知这俩人，其实人家这俩人那在有背后干了哪些事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管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人咱这么讲，能使君子的啊，能使君子的那是平常人，如果说这个厂的人全都是君子，那谁都能当这个领导，对吧？那么能使小人的才是高手，对吧？君子有君子的用处，小人有小人的用处，老天爷造这个玩意儿他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你呀、啊、就是你咱这么讲，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就看看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一刀砍大动脉上了，滋滋冒血不得呀。对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人就不太管这个事儿啊，那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不说嘛，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大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在那块，就咋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就说哪个工人乐意给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

那就求他爹呀，说爹呀，我求你了，你说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都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其实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说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啊，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就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

0: 铁杆小米说，我们家附近呢有个超市，一个老爷子就是啊，就是给他孩子看摊儿，会算账，算的特别细，还训顾客，跟训孙子似的，挺好个摊儿。现在只要他在那块，大哥大伙都宁可不买，你说说。对，就是这个人家做生意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做生意是这样的，就是你得要让这个，要让来买，尤其咱做小摊小小小摊小贩小生意的，你每次吧都得让这个来你买你这个来买你东西的人感觉到占着便宜了啊，就是多少占着点便宜，多少占着点便宜，你得有这种，这是一种心理，虽然说这心理不算太好，但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尤其咱们摆小摊的啊，咱们那个做小买卖的都是熟艺，就是这是熟，不是生意，是熟艺。一般的来讲，摆摊的，你上你这买货的，其实也就那一二百人，今天他买，明天他买，就那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你维护住了就行了。那这一二百人，咱这么讲，那你谁来你都认识，然后都能给占点便宜，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才能那个，你才能把生意最起码来说能稳定住。这个就怕啥呢？就怕就像小米说的，算的特别细，训顾客，会算账。就是他就觉得这种有这样的老人家，就觉得谁来买他东西了，就一定是来偷他东西了，跟偷他东西差不多，就来占他便宜来了，得占他多大个便宜啊！所以到最后你只要他赶着门去买东西，你那东西再好，我谁咱这么讲，小米说的不占便宜，最起码我花钱我得花个舒心呢，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的，这不就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的啊。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1: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5。
0: 她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还是也是打工啊？
1: 他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1: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1: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1: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1: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1: 啊，对对对，暂时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1: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1: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蹬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1: 他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1: 所以说他才建议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1: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1: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1: 啊。
0: 那你这俩这咱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1: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人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1: 不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1: 是吧？
0: 对呀，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

0: 你干得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得不好。
1: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嗯，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1: 不是，
0: 那就得了。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三天就得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三包果两包面去，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人用你。
1: 对，
0: 是吧？啊，
1: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给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搁这扯了啊！
1: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再见。
0: 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这典型没正事儿。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你那玩意儿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呗。还什么？他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姐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新闻综，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此时此刻，长春室外的户外温度为-11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西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7度，其他大部9到13度。我省西部最高气温28到3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155将打造国家绿色能源高地；
1: 繁花竞放，吉林各地迎来赏花热潮；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1: 现在这个点正在收听节目的吉林朋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特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享受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没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真的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像雾迷远都瞅不清人儿，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呢还不停的淌眼泪。您听我们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眼贴啊，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10几种草本植物搭配蒸。

0: 气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滴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呢，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电视、看手机、看远看近都清楚多了。
1: 今天凡是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补贴，直接给您一份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早间专属四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吉林省交响乐团音画相应交响音乐会将于5月15号在长春启幕，门票火热预售。音乐会融合经典交响作品与视觉艺术，以音乐勾勒吉林山水人文画卷，展现地域文化魅力。此次演出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推动我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1: 5月10日，我省举办纪念第79个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围绕关爱生命就在身边主题，开展应急救护演练、公益咨询、物资捐赠等活动，普及红十字精神与应急救护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红十字事业的良好氛围。
0: 10号新华每日电讯头题关注吉林15-5能源规划，我省将聚焦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能源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聚集，全力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为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五月的吉林花开遍野，美不胜收，把城市乡村装点得五彩斑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赏花拍照，尽享夏日美好。
2: 近日，磐石市宝山乡北郭盔村第六届赏花季启幕，漫步在环山栈道，穿行于海棠花海，一束束海棠花纵横交错，随手一拍皆是美景。活动依托万亩花海生态资源，打造亲子互动场景，探索建立乡村研学基地，联动秋季红果采摘节，坐优春赏花秋摘果的全年文旅品牌。五月正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季节，在蛟河市新站镇六家子村，两棵百年山梨树迎来盛花期，满树梨花如云似雪，素洁清雅，成为夏日里独有的亮丽风景线，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拍照。在龙井市海兰江畔万亩苹果梨园里，满山梨树竞相绽放，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树下金黄蒲公英点缀其间，与洁白梨花相映成趣，远眺梨园，花海与蓝天游人相融，绘就一幅烂漫的山野画卷。白城的王族海棠正繁茂盛放，雅致的粉紫色花瓣层层叠叠，随风轻摇，阳光洒下，花叶相映，清新宜人。眼下白山市北山公园繁花次第绽放，迎来一年最美花期，园内各种乔木灌木高低错落，相互映衬，各色花卉装点在漫山翠绿之间，勾勒出一幅极美的夏日景致。
3: 每年花开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来北山公园转一转，这里的花开得特别好，也特别适合拍照。
0: 昨天下午，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中邮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主办，吉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吉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长春环球广场协办的“游梦未来，同慧生肖”为主题的2026年中邮保险杯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在环球广场圆满举办。
4: 本次活动是吉林省青少年记者团第二次公益活动，活动现场还有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安景春老师为小朋友们带来邮票设计的基础知识讲解，帮助小朋友们打开绘画思维，激发创作灵感，在方寸之间让孩子们感受到浓厚的民族自豪感，对邮票文化有更深刻的认知。
5: 活动将感恩母爱与邮片设计、美术创造、 小记者采访等六大素养板块有机融合，通过亲子互动、名家指导及全国大赛平台，有效提升了儿童的美育、情感、社交等综合素养。
4: 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提供展示的平台，更以邮票为独特媒体。

0: 界，让历经岁月沉淀的邮票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今天也是恰逢母亲节，小朋友们用五彩斑斓的画笔尽情描绘出对妈妈满满的爱意和祝福。
1: 我画简笔画啥就不好，然后我想来学习一下，就学到一些那个关于画画和邮票的一些知识。
2: 我想要学习一下关于邮票的知识和再锻炼一下我自己的画画能力。学过一些漫画，然后水彩画。
3: 我想学习关于邮票的历史和知识，在今年的比赛中我也将取得好成绩，我会努力的。
0: 本次大赛将在七月中旬前完成省内投票和作品评选，并公布获奖作品。此外，吉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后续还将推出更多青少年系列公益活动，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890-89000报名参与。
4: 5月23日至6月17日，长吉城际部分动车组实施全席别折扣，最低4折。长春至吉林城际1211次二等座折后仅13.5元。此次优惠覆盖多趟车次，将进一步降低出行成本，便利长吉两地群众通勤往来，促进沿线文旅与经济联动发展。
5: 5月10号起到12月31号，国道 G302 环阿高速部分路段因危险路树砍伐施工，实施半幅或全幅封闭，过往车辆可借用对向车道通行，需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交警部门提醒，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提前规划行车路线，避免拥堵。
4: 昨天，延边州人社局发布公告，84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228名工作人员，涵盖教育、医疗、科研等多个领域。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5月12日，笔试定于5月30日。本次招聘将充实基层人才队伍，助力延边州各项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符合条件者可登录官网报名。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呢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4: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5: 没错，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做完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只要华夏鲜宝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400-100-9928，400-100-9928。
6: 普法小贴士：身份证到期更换，社保卡需要换吗？社保卡是否需要更换，取决于关键信息是否变更。根据《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第16条，若身份证到期但未变更以下关键信息，社保卡无需更换：社会保障号码及身份证号、姓名、照片、服务银行。需更换社保卡的情形：信息变更，若身份证变更姓名、性别、民族等，需同步换发社保卡。跨省参保转移，社保关系转移至其他省份时，需换发新社保卡，技术标准全国统一，但需匹配新参保地信息。金融功能受限， 部分银行可能因身份证过期暂停社保卡金融功能，需通过银行更新

0: 证件信息，无需换卡。如有需求，可通过掌上12333客户端或支付宝市民中心提交换卡申请，或携带身份证原社保卡至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或合作银行网点，立等可取。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的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呢，只需一次，整个治疗的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脉管炎、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需要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完成全区核验，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到位，近日将择机发射。本次任务主要为空间站运送生活物资、实验设备及推进剂，还将送上新型舱外航天服。目前发射场天气条件满足要求，火箭、飞船及测控系统状态良好，全体参试人员严阵以待，确保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5月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保督察组进驻新疆，至此第三轮第六批七个督察组全部完成进驻。本轮督察覆盖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新藏、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期一个月。督察组将重点核查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生态保护责任落实等情况，推动地方绿色低碳发展。
0: 海关总署5月10号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其中，出口8.87万亿元，增长15.3%；进口7.36万亿元，增长14.3%。电动汽车、锂电池、工业机器人等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动能不断增强。
1: 5月9日，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即日起面向全球提供量子计算服务。该计算机由本源量子研发，实现了180个量子比特的稳定运行，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领域提供强大的算力支撑，助力我国量子科技产业发展。
0: 5月10号是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一周年来，全国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件，极大方便了群众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全国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推动婚俗改革，倡导文明简约的婚姻礼仪新风尚。
1: 工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

0: 指标，继续位居全球第一，实现开门红。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30%， 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订单占比持续提升。我国船企正加速布局绿色化、智能化领域，推动造船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09928。400100992。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的老要跑厕所啊，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排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出来，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那么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992840010009928。400100992。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09928。400100992。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美通过中介租下一套房屋，入住第二天，小美就闻到房间内有刺鼻的气味，并出现呼吸到不适、眼睛发痒等症状。然后呢，小美委托专业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甲醛等多项指标超出国家标准。小美能否据此要求返还租金并索赔检测费呢？
2: 出租方构成违约，小美可以要求其返还租金并支付检测费用。民法典第708条，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民法典第731条，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小美与出租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小美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案涉房屋甲醛等指标超出国家标准，属于不适宜居住房屋。出租方未提供符合居住标准的房屋，构成违约，小美可随时解除合同，腾退房屋，要求出租方返还租金并支付检测费用。

0: 俗话说得好，早餐吃不对，养生全白费。很多叔叔阿姨呢，早上不爱做饭，要么呢不吃早饭，要么就是一碗白粥来将就。长期下来，营养缺失，浑身乏力，还容易导致血糖波动大。人上了年纪，早餐绝对不能糊弄。日常养生呢，不能靠昂贵的补品，贵在每天坚持食补。大豆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能够补充体力，增强体质，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养护身体。
1: 没错，但自制豆浆呢，这个步骤非常的繁琐，费时费力。市面上普通的豆浆粉大多添加白砂糖、植脂末，添加剂非常非常的多，甜腻伤身，血糖还非常的高。那胃肠弱的人群呢，根本是不敢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人参猴头菇豆浆粉，真正做到零蔗糖、零添加，养胃补气，好喝无负担。
0: 这款豆浆粉呢，遵循了药食同源的理念，甄选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大豆占比超98%，颗粒饱满，营养扎实，还匠心搭配了两大珍贵的食材，东北寒地人参和伊春深山猴头菇，添加量充足。人参呢

0: 固本培元，能够改善气虚乏力、精神萎靡。猴头菇温润健脾，养护肠胃。一杯豆浆兼顾了补蛋白、补气还有养胃三重功效。
1: 没错，食材好呢，工艺是更到位，采用低温烘焙加超微破壁技术，彻底去除这个生豆的腥味，完整锁住食材营养，粉质细腻干爽，开水温水即可冲泡，秒速溶解，不结块，无豆渣，零沉淀。冲泡后呢，豆香是非常非常的浓郁，夹杂人参这个温润的回甘与猴头菇清淡菌香，口感醇厚丝滑，不腻不涩，入口温润顺口。这个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肠胃娇嫩也能够喝。配料是干净纯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所有风味都是食材的天然本味。
0: 不管是早上没时间做饭，搭配黄瓜子饼干就能组成一顿营养的早餐，还是夜晚呢空腹胃空啊，然后这个反酸不适，冲一杯温豆浆，好消化不积食，暖胃又舒心。事前饮用呢，还能够安神益气，养护睡眠。而且零蔗糖的配方，血糖偏高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也能安心食用。
1: 没错，这个产品呢，线下单袋售价要40多块钱，今天节目专属破价福利，不玩套路，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两袋猴头菇豆浆粉，这个仅需要149块钱。节目下单呢，再免费赠送两袋正装，到手整整6大袋，每袋内含12包独立的小包装，总计是72小袋。那单杯成本呢，仅需要2块多钱。对比外面加糖这个添加剂的平价豆浆，这款高蛋白零添加双山珍食补，性价比远超市面产品，独立小包装，干净防潮，便捷易存，随时随地都能够冲泡。
0: 本次专属福利库存有限，活动结束呢就立马恢复原价了。想要更换这个健康早餐，日常呢养胃补气还有轻松这个食补养生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然后后付款。手机操作方便的叔叔阿姨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豆浆直接下单来锁定福利。
1: 5月12号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11号到17号为宣传周，各地将开展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活动。
0: 我国太空计划获关键突破，实现了太空引力波探测关键技术验证，为未来空间引力波观测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探索宇宙起源奥秘。
1: 教育部启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围绕关爱心灵、阳光成长主题，开展心理辅导、知识讲座等活动，守护学生心理健康。
0: 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南通完工，该船绿色环保、高效节能，标志着我国高端船舶建造技术取得新突破。
1: 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前教育专项资金458亿元，支持各地落实幼儿资助，改善办园条件，进一步缓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点13分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

0: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真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9: 我们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

0: 原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7: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

0: 欧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6: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5: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7: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5: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走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源于用火。
1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

0: 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这口是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2: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4: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5: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

0: 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3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长春新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企业创新为支点，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动力源。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风光变绿经，吉林省全力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氢能完整产业链。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导组交办吉林省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兴业强县富民，白城市深挖盐碱地农业潜力，做强做优茭白特色产业，带动农户稳定增产。花开吉林，五月的吉林繁花竞放，美不胜收，各地迎来赏花热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随着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全省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作为吉林创新发展高地，长春新区紧扣规划部署，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企业创新为支点，以政策赋能为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请听报道。
3: 企业创新提速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就在5月7号，吉林省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的同一天，长春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6亿元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票面利率 2.48%， 认购倍数 3.68 倍，投资者全部为外部市场化机构，创下东北地区同等主体评级认购倍数最高、票面利率最低的双纪录。
4: 本期债券的成功发行，充分发挥了国有资本的信用优势与引导作用，带动了社会资本聚力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构建以债促投、投债联动、良性循环的国资赋能新格局。
3: 在债券市场上，利率越低意味着市场对发行人信用越有信心，认购倍数越高意味着资金争抢越激烈。一边是吉林省“十五五”科创蓝图，一边是资本市场的真金白银，政策与市场同向发力，彰显了长春新区的科创硬实力。如今，具身智能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正持续激发长春新区乃至全省的创新活力。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从汽车生产线到水果采摘园，具身机器人正走进多个应用场景，开展灵巧手实操训练。
5: 目前我们这款灵巧手具有一个很高的自由度，同时具有一个仿生的设计，能够为目前的人形机器人提供一个通用型的末端执行器。
6: 从整个这个园区的这个建造，包括现在这个整个训练场，包括我们的研发中心，整个在建造过程中，新区都给了一个非常大的支持。现在我们也在配合着新区联合，把省外的一些上下游的产业链往新区这边进行招商引资。
3: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长春新区以长光卫星为龙头，目前已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7家。2025年，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规模达214.3

0: 3亿元。其中2019年落户新区的长光晨谱科技深耕光谱成像光电探测核心领域，自主研发的高端光电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其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达85%。
1: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0: 锚定1555长春新区将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和国家区域创新中心建设，聚焦北湖未来科学城，打造全省创新策源高地、吉林巨深智能产业先导区等核心板块，同时加快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健全企业出题、院所答题联合攻关机制，突破卫星核心部件等关键技术，构建优质区域科技创新生态。
2: 1555时期，长春新区充分运用国有资本和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助力前沿技术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3: 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进程中，我省重点布局辽四长松白城能源产业带，这一核心产业带加速构建研制储运用一体化集成化的氢能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4: 在我省西部白城市，大安风光智滤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已平稳运行超过9个月。松嫩平原的风光资源在这里转化为绿电，再通过电解水制氢并合成氨，广泛应用于化工、交通、电力等领域。柔性控制系统是该项目成功的关键，它可以精准控制电解槽集群，有效应对风光发电的波动性。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玉峰：
5: 产出的绿电本地消纳，避免了远距离输电的损耗和弃风弃光的问题，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行方案。
4: 绿氢发挥经济效益的关键核心在于实现规模化低成本储备。在松原市，氢氢一号率先破题，项目配套建成全球最大规模45万立方米球罐储氢设施，可有效实现绿氢大规模低成本储存。生产出的氯胺和绿色甲醇作为高效氢载体，为氢能多元场景应用奠定坚实基础。松原石化园区管委会主任马永明：
6: 中能建氢氢一号项目1555时期将建成100万吨绿色燃料基地，园区在建和重点推动的12个绿氢相关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产绿氢42万吨、氯胺76万吨、氯醇328万吨、绿色航煤22万吨。
4: 从研发制造到储存运输，吉林氢能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其最终价值则要体现在下游应用场景。目前，松原石化园区、辽源高新区、四平新开区已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为新能源供给消纳提供了新模式、新实践。依托辽矿增量配电网建设，辽源高新区多家企业已经享受到了绿电职工服务。吉林启兴铝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娄达：
7: 我们的出口产品较多，现在国际客户节能减碳要求越来越高，使用绿电后会使我们增加很大一部分的国际竞争力。
4: 近年来，吉林相继印发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支持举措等专项文件，形成了覆盖氢能全链条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创新新能源职工模式，推动新能源开发向以绿色氢氨醇为主的非电利用产业耦合转变。长春松原白城地区入选国家能源领域氢能区域试点，成为东北地区唯一入选的区域试点。国电投大安、上海电气陶南、中能建松原3个重点氢基绿能项目投产，绿色氢氨醇产能规模全国领先。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四长松白城能源产业带建设不断深入，西部能源资源富集区与中部产业核心区串珠成链，氢能产业集群发展势能加速释放。吉林省能源局副局长刘学峰：
8: 我们将借助长春都市圈建设的有利契机，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加速推动产业综合成本下降，推动一批氢基绿能项目加快投产达效， 构建多路径储运支撑格局，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绿

0: 玉清产业发展新高地。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导组向吉林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9件案件中，长春市5件，四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白城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4件，生态类案件2件，噪声类案件2件，水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经全部转办当地。近年来，白城市深挖盐碱地特色农业潜力，做强做优茭白特色产业。从育苗大棚到田间地头，从技术攻关到产业兴旺，茭白产业已成为当地兴业强县富民的重要支撑。不仅盘活了盐碱地资源，更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2: 走进镇赖县茭白种植基地，连片的水田波光潋滟，农户们正动作娴熟地开展寄秧育苗作业，小心翼翼将分株后的茭白种株植入水田。
3: 我们村有41户在这打工，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摘，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手。
2: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赖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 40% 的困境。南方茭白适应不了东北寒地盐碱环境，种苗从南方长途运输损耗大，这些都成为产业发展的拦路虎。困境之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与当地企业联手开启技术攻关之路。
4: 这几年我们的核心都是在西部，在盐碱上做这个种茭白的这个技术创新，包括它在盐碱环境下的这种种植技术、抗逆栽培的这种管理，还有施肥技术的这些措施。我们的重点和核心还是种植茭白改良盐碱地。
2: 小小的茭白不仅是致富菜，更是质检能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茭白根系发达，最深可达2米，生长过程中能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同时大量吸收盐分。连续种植一年，土壤 pH 值可下降 0.3 至 0.5， 有机质含量提升约 10%。与此同时，茭白种苗越冬技术的突破，让更多农户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
5: 我们种苗都是从浙江调运过来的，成本比较高，如果我们能在本地自己育苗，预计能节省种苗成本4至5万元，为合作社每亩增收500多元。
2: 茭白能在盐碱地扎根结果，离不开科技赋能与生态改良的双向发力。白城市立足盐碱地资源优势，以南茭北种为抓手，构建品种加技术加模式全链条支撑体系，引进耐盐碱优质茭白品种，通过寄秧育苗技术优化种苗品质。镇赖茭白凭借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的自然条件，个头更大，含糖量更高，口感脆甜爽口，
3: 品质上乘，再加上错峰上市，在全国市场都叫得响。我们明年的种植目标是2000亩。
2: 2025年，白城茭白产业创造季节性就业岗位6万人次。今年白城预计茭白种植面积6000亩，产量达到1.2万吨，产值6000万元。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眼下吉林省正全面进入春耕时节，在乡镇村屯、田间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少了，盯着屏幕远程巡田的新农人多了。在吉林大安的盐碱地稻田里，曾经需要50人值守的灌溉闸门，如今通过智能平台，一人就能远程精准调控。吉林一号卫星高空遥感 pH 值自动监测设备投用，让盐碱地改良告别凭经验。北斗导航的无人播种机在田间画出笔直的轨迹，吉林的黑土地正被科技赋予全新的生命力。从人工劳作到智慧管控，从贫瘠盐碱到稳产高产，从经验种田到数据种田，科技创新持续赋能粮食生产全过程。以智兴农，吉林正用农业新智生产力为黑土地的丰收注入全新动能，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1: 长白山脚下成片美人松迎风挺立，风姿独特，景致秀美。 作为长白山特有珍稀物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0: 美人松既是生态系统的活名片，也是极具辨识度的自然文旅 IP。 当地坚持保护、开发和利用，兼顾生态守护、文化承载与文旅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共赢。请听报道。
1: 提到长白山，很多人会想到天池的圣洁、瀑布的磅礴，而今天我要带大家遇到的这一片，就是藏在长白山脚底下的独属于爱情的浪漫秘境——美人松森林海。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一棵美人松啊，它的学名又叫做长白松，是长白山独有的珍稀树种，更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与普通松树不同的是，美人松的树干挺拔修长，通体金黄光洁，树冠舒展如伞，松针翠绿茂密，远远望去就像一群身着素衣、身姿绰约的佳人伫立在林海之中，故而得名美人松。它们大多集群生长，两两相依，扎根于火山灰土壤中，历经长白山严寒风雪的淬炼，兼具松柏的坚韧风骨与草木的柔美姿态，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森林景观。
2: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细致排查林木长势、树干健康、病虫害隐患、林下可燃物堆积及非法采伐等突出问题，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1: 如今美人松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连片的美人松森林海成为长白山脚下一道不可复制的生态风景线。打造的美人松空中廊桥公园、美人松公园、1314爱情徒步线等特色文旅地标，构建起集生态观光、休闲漫步、康养度假、婚纱旅拍于一体的文旅体验体系，吸引着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成为长白山文旅的网红打卡地。
3: 我看松柏又直又高，树根很坚壮，就代表着我们的感情就深深的扎根，越来越好。
4: 从去年12月26日正式启动以来，截止到五一假期之后，一共登记了1111对。
1: 生态保护赋能文旅发展，文旅发展反哺生态保护。长白山美人松的保护与开发是吉林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耕美人松生态文旅 IP， 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完善文旅配套服务，丰富文旅体验场景，讲好美人松生态文化故事，让这株长白山脚下的森林佳人持续绽放生态魅力与文旅活力，成为推动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0: 五月的吉林花开遍野，美不胜收，把城市乡村装点得五彩斑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赏花拍照，尽享夏日美好。请听报道。
5: 近日，磐石市宝山乡北郭盔村第6届赏花季启幕，漫步在环山栈道，穿行于海棠花海，一束束海棠花纵横交错，随手一拍皆是美景。活动依托万亩花海生态资源，打造亲子互动场景，探索建立乡村研学基地，联动秋季红果采摘节，做优春赏花秋摘果的全年文旅品牌。五月正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季节，在蛟河市新站镇六家子村，两棵百年山梨树迎来盛花期，满树梨花如云似雪，素洁清雅，成为夏日里独有的亮丽风景线，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拍照。在龙井市海兰江畔万亩苹果梨园里，满山梨树竞相绽放，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树下金黄蒲公英点缀其间，与洁白梨花相映成趣，远眺梨园，花海与蓝天游人相融，绘就一幅烂漫的山野画卷。白城的王族海棠正繁茂盛放，雅致的粉紫色花瓣层层叠叠，随风轻摇，阳光洒下，花叶相映，清新宜人。眼下白山市北山公园繁花次第绽放，迎来一年最美花期，园内各种乔木灌木高低错落，相互映衬，各色花卉装点在漫山翠绿之间，勾勒出一幅极美的夏日景致。
6: 每年花开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来北山公园转一转，这里的花开得特别好，也特别适合拍照。
0: 吉祥新闻消息，第三届东北图书教育博览会将于5月14号到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 在本届书博会的五个主题展馆中，四号馆集文馆与五号馆集物馆是书博

0: 会上最具动感的地方。不仅有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同场竞技，还将举办文化产业招商推介大会。届时，书博会将成为汇聚产业资源的重要平台。此外，现场还将设置长光卫星吉林一号研学体验、仿生机器人互动、创意模型竞技等特色活动，让读者和游客在书博会期间沉浸式感受文化与科技的碰撞，尽享不一样的文旅融合乐趣。四平市紧紧围绕健康第一育人理念，以培养阳光少年为目标，坚持一堵一书综合施策，从作业减负、考试改革到课后服务、家校协同，四平正着力构建倾覆高校、全面发展的教育新生态，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在快乐中成长，在实践中成才。请听报道。
1: 走进四平市铁西区北体育街小学校，拾得书吧里书香氤氲，数字阅读空间资源丰富，楼梯图书墙随处可读。学校以晨诵、讲书、阅读社团为载体，让孩子们在书香中涵养心性、增长见识，成为减负背景下校园文化建设的生动缩影。
2: 在校园里随时都能看书，阅读让我们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课余生活特别充实。
1: 在四平市第十七中学校，依托小平科技创新实验室、无人机、3D 打印等特色社团蓬勃开展，为学生搭建起创新实践平台。孩子们动手探究，大胆创造，在科技体验中激发兴趣，锻炼能力，实现减负与提质并行。
3: 科创社团特别有趣，我们能把想法变成作品，学习更有动力，也更有成就感。
1: 聚焦规范办学主阵地，四平市狠抓课程教学、作业、考试、课后服务四项管理。小学全面推行每周一天无书面作业日，取消低年级纸笔考试，以趣味闯关、等级评语替代传统测评，从源头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课后服务打造一校多品特色体系，书法、绘画、足球、轮滑、花样跳绳等社团百花齐放。阳光大课间融合操类与趣味运动，让学生动起来，乐起来。
4: 我们学校依托篮球社团等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锻炼意志，在团队协作中学会拼搏与担当，真正把减负成效落在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上。
1: 四平市持续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举办家长开学第一课、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等活动，依托线上平台开设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组建千余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凝聚育人合力，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5: 现在作业减负后，孩子有更多时间发展兴趣爱好了。作为家长的我们呢，也不再为课业焦虑，能更安心地陪伴孩子。
6: 学校的特色课后服务让孩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习主动性明显提高。
7: 把培养新时代阳光少年作为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提高教育满意度的重要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艺术活动，培养高雅兴趣，涵养健全人格，让我们的孩子们脚下有力，眼中有光，脸上有笑。
0: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平凡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最朴素的行动传递着最动人的温暖。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吉林市的网约配送员乔子伦。在派送途中遇到别人发生车祸，他不顾个人安危，徒手救出两名被困伤者，用善举诠释了凡人微光，也让人们看到了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请听报道。
1: 今年2月25号送件的乔子伦路过吉林市昌邑区哈大公路，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
8: 我回头一看，车撞上了，右侧撞到树上，就开始原地转圈，转了至少3圈啊，转到这个沟里。
1: 看到眼前的一幕，乔子伦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停下车跑了过去。到了现场，他发现轿车车体已经严重变形，两名司乘人员被困车内，情况十分危急。他先尝试打开驾驶员一侧的车门，发现车门还能勉强打开，便迅速将受伤的驾驶员转移到安全地带。然而副驾驶一侧的车门被严重挤压变形，无论怎么用力都打不开。
8: 我找了一个木棍儿啊，撬这个门，完给它撬开。
1: 将两名伤者安全转移后，乔子伦一直守在旁边，直到120救护车赶到，把伤。

0: 送者送上车，他才悄悄拿起自己的配送箱，骑上电动车继续送货，没有留下姓名和电话。
1: 驾驶的这个女士非要感谢我，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说这是应该做的啊，就是谁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去伸出援手。
0: 今年47岁的乔子伦一年前才从大庆回到家乡吉林市，成为一名闪送小哥。刚入行的时候，因为岁数大业务生疏，他没少遇到困难。
1: 最大的困扰啊，就是这个路线不熟。我们有个群，在这个不熟悉的时候，就是直接在群里就问，在群里的马上就会那个给回应，啊，这个对我帮助特别大。
0: 不光是同事，当客户们知道他是新手后，也给予了他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1: 有时候也跟我们说啊，没事师傅别着急，晚一点也没事儿，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说我们感觉特别暖心。
0: 眼下遍布城市的暖心驿站，更是让乔子伦和他的伙伴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这些网约配送员的关爱。他们也总是在想如何能将这份温暖传递。
1: 因为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人和事儿遇到的也多啊，就是有需要帮助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都会去伸出援手。
2: 社会对我们帮助特别多。然后我们也会义不容辞地帮助别人。
0: 一件好事温暖一座城，乔子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向上向善的深刻内涵。在我们身边还有千千万万个像乔子伦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正是这些点滴的善意汇聚成了温暖的洪流。
3: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西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最低气温白山7度，其他大部9到13度，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其他21到26度，长治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或偏西风，预计今天早晨我省中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监制陈凯峰。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8: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致敬时代。

0: 进入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西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四平东部、辽源大部、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大部14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中西部有四级左右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或西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笑口常开发来留言说，蜻蜓啊听不到广播，吉林之声也听不到广播，大周一的我着急。哎呦，感谢您的关注啊，我现在回的话他都听不见是吧？啊，
1: 咱现在跟他说啥都白扯。
0: 那我给他留言吧，
1: 给他回文字，
0: 可能啊，可能是网络的关系啊。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在昨天深夜啊最后进行的乒乓球世界杯。
1: 嗯，
0: 哎呀，就是因为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上，大家都知道啊，喜欢看乒乓球的朋友都知道，女乒还是相对比较放心的。结果昨天晚上的决赛打的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男乒呢，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他能走得这么远。
1: 嗯，
0: 原来以为在小组循环赛的时候就得被淘汰，结果呢磕磕绊绊走进了淘汰赛。在淘汰赛的时候，有很多声音就认为说，哎呀，这巡回赛都没赢几场，淘汰赛肯定你，哎呀，也就是多看一场的事儿吧。没想到半决赛打得精彩。哎呦，我熬了一个夜你知道吗？昨天睡了一天，昨天晚上实在是熬不动了，半夜醒了上厕所，第一件事抓手机啊，我就想起那个话题，半夜起来看不看手机。
1: 一个资深球迷的星期日夜晚啊。
0: 哎，其实我还真不算太资深，但是就是今年呢，因为有困难了，就很想知道我们的男乒，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能不能闯过这个坎儿。因为呢，你说那个水平真的可能有些球员是差不多的，就看谁能扛到最后，谁的意志品质更坚强啊。我们中国男乒做到了，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这个不是乒乓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您是如何评价的啊？我们期待各位乒乓球迷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大家的眼健康。你看这个熬夜看电视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不是通过电视转播看的，我是在这个手机 APP 上看的。哎呀，尤其还是熬夜，这个眼睛真的很辛苦啊。
1: 对啊，
0: 那我们给大家送一波好视力早间的专属优惠啊，只有早间，不光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其他时间都没有，大家抓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这眼睛不舒服啊，真的是非常的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五天啊，都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你别说了，这个三五天你根本就不会有好转，对吧？所以说平常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眼睛。还有的这眼睛又干又疼，这风一吹又不停的淌眼泪，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这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给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你会觉得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通通能享受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4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那如今呢，网购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消费方式，便捷的线上购物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与此同时，电商行业各类乱象也是频频的暴露出来，消费者恶意仅退款，商家区域性拉黑限购， AI 造假虚假的买家秀，近期就接连爆出了三则网购相关的新闻，分别牵扯到消费者恶意维权、商家自保风控、电商虚假宣传等问题，折射出电商交易中消费者、商家和平台之间的各种矛盾。那今天呢，我们就逐一来看看这三则社会热点新闻，了解电商行业现存的问题。
1: 首先来关注上周都非常热闹的这件事儿啊，真让我们觉得，哎呀，很难想象他怎么能做得出来这样的事儿。山东德州的一位消费者在河南某大叔网店下单了冷冻榴莲果肉，收到货之后呢，他通过电商平台申请仅退款，留言说你这榴莲有黑色霉菌不能吃了。据报道，某大叔认为买家涉嫌诈骗，因为他从他这个申请退货的照片当中，他看出来了，那不是我家榴莲
0: 啊！
1: 哎，他是用一个在家里边放了很久发了霉的榴莲冒充他们家的榴莲
0: 啊，
1: 然后说你这玩意儿坏了啊。然后呢，这个某大叔现在为了这笔190块钱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找到买家讨公道，最终涉案买家被依法拘捕。
0: 这商家也真是急了，你这么诬陷我，
1: 对，
0: 我受不了，
1: 嗯，
0: 我宁可花5000块钱，我追应这100多块钱的这个事儿。
1: 因为他用的是冷链嘛，他这个本身又是冻货，放了冰块，他怎么可能会坏了发霉呢？人家就不相信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0: 你看这个消费者耍无赖，商家为什么要自己千里追查呢？据报道，程大叔啊曾经向平台申诉，并且申请了复议，但是平台并没有认真核实细节。而且最终啊，认定商品是存在问题的，支持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也就是说，本来应该裁定责任的平台，仅凭买家的反馈就支持了恶意仅退款，没有给商家足够的维权空间。这个商家呀，千里维权，实则是向平台求助无果之后的不得已，是求真相、求公道的无奈之举。商家讨公道不该如此艰难，平台的规则天平不能向不公平的一侧倾斜，对于那些恶意仅退款的买家也应该惩罚到痛处。
1: 再来看下面这件事儿，受社会关注的杭州有一条街道被某大牌拉黑一事有了最新进展。昨天下午4点多钟，此前被拒之门外的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地址都已经恢复正常下单了。迎风街道呢，是杭州萧山区最年轻的街道，为什么如果你在这个街道上下单就会被拉黑呢？原来这条街道是2020年6月30号正式成立的，它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集聚地之一。
0: 哎，其实用咱们东北常用的一句话说，那儿就是电商直播一条街
1: 啊，就电商公司都在那条街上。
0: 对，你那儿买东西的这商家一看，哎呦，这又是搞直播的
1: 啊，用完就退。
0: 你穿一天穿两天穿完了，人家又找你退货了。仅退货
1: 啊，而且都是拆了包装的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公司损失就太多了。此前其实就有媒体报道，因为部分从事直播的消费者存在穿完就退、用完即退的行为，多家商铺这个商铺啊是被迫采取了拉黑街道，就这条街上你下单我就不发货这种自救措施，而被拉黑的街道直指迎风街道。
0: 那么此前实测迎风街道范围内20个地址全部被该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拒售，而将地址改为杭州其他区域之后呢，这个订单随即就恢复正常了。还有一个品牌的客服否认限购啊，建议尝试其他地址。那么这个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律师指出，商家以地域为标准拒绝交易，可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涉嫌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呼吁平台完善精准风控机制，避免连坐式拉黑蔓延。截止到发稿为止，这个官方以及淘

0: 淘宝平台尚未就此次恢复下单是否调整了相关的设置做出公开的说明。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啊，就是观看两头到底谁是谁非，你还真有点说不清楚了，因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双方都释放出应有的善意，那这个事儿其实就好解决。
1: 没错啊，最近呢，还有网友在网购的时候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以前我们说开玩笑啊，这件衣服你看买家秀和卖家秀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呢可能会超越你的卖家秀了。为什么？因为它用 AI 来做去合成冒充真人的反馈。甚至有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就发现了这些所谓的买家秀和商品实物相差甚远。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选购的时候呢，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儿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也不贵，罗女士心思那我也买来看看吧，没准我这也挺好。罗女士说她拿到手之后呢，发现版型特别差，而且质量真的很一般，她只有 AI 图就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就你到底是什么样我不知道。而评论区里的 AI 生成买家秀也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0: 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 AI 技术普及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现象，买家秀卖家秀一直是大家吐槽的事儿，就是这个东西我看卖家展示的这个图片啊效果特别好，我买了之后感觉穿我身上，尤其是服装，你说这个模特穿着很好，我买回来穿着就很差。一个是确实人模特身材标准，咱们身材不一定完全标准，对吧？还有就是这个图片在没有 AI 参与之前它可以修图啊，它可以美化呀，那 AI 可能把这个美化做到了极致，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大家要慎重考虑。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个多数电商平台虽然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这个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啊是较为突出的。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完成的，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1: 现在你知道吗？还有就是商家的卖家图，他那个商品的详情页，他也用 AI 做，那他肯定那个衣服穿上是完美的呀。
0: 对啊，
1: 它不是真人穿上的效果，所以这个事儿确实应该治理一下，否则的话真的非常影响自己的这个购物体验啊。这三起我们刚才说的电商事件看似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其实说的都是网购行业乱象的病根，恶意退款、街道拉黑、 AI 虚假买家秀，暴露了消费者失信、商家无奈自保、平台审核缺位的多重问题。网购生态不应该是商家与消费者的对立博弈，平台更不能简单粗暴判定，放任乱象滋生。其实这几年我刚觉得这个电商的环境好一些了，很就是诚信度越来越高了，结果现在你看又出了这些幺蛾子事儿啊。无论是消费者咱们恪守诚信底线，商家合法合规经营，还是平台完善风控审核，公平的去裁定纠纷，各方都应该承担责任。我们说平衡了大家双方的利益，才能够净化网购环境，也让我们在网上买的放心啊。
0: 你看其实说到这个事儿，你比如说这个杭州这个区域拉黑的事儿，也有人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那个商家和买家这个交易啊是双方自愿的，那我商家不愿意卖给你，你也没办法，因为我有过类似被坑的经验，那我这个区域我就不愿意发货。是，你可以，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我作为商家，我也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这么做，区域拉黑，本质上它解决不了问题。比如说啊，我作为买家，我有这个恶意的话，我改一下地址，我换一个收货地址，你不就不知道了吗？
1: 我远一点是吧？
0: 所以说这种事儿，你可以暂时，你比如说我最近我不给这个街道发货，是你可以表面上好像杜绝了风险，但实际上这个事儿本质上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改善 这个电商的这个经营环境，让大家都是内心从内

0: 你心里开始奔向善念，对吧？
1: 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子瑜也说，今天杂音这么大呢，怎么都调不好，听着滋滋响。真心希望你们快点解决问题啊！您是在什么位置收听的广播呢？看来您说的调台啊，是在哦，它是长春市的。长春市啊，好的，我们把您的问题反馈一下，感谢您。再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瑞雪说，我和你一样，我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啊，可是这次半夜起来看因为难拼，这次真的太难了，是吧？我为什么一定要看半决赛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太重要了，半决赛赢了，其实决赛赢不赢我心里边已经不在乎了。就像梁靖昆后来说的，就是走到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包袱了，就是决赛即使输我也能接受，因为打到半决赛在我心里边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啊。瑞雪说，总体感觉国乒的团队精神又回来了，团队的魂集体荣誉感回来了，正是这种精神使男乒走到最后，太感人了。确实是这次团体体赛啊，哎呀，让我们又感觉到了体育精神的啊这种在内心当中的燃烧啊。熊峰说，男团决赛最经典的就是梁靖昆0-2落后，对，他就是不打五局不下班啊，没想到这次在咱们的世锦赛上也是能把这种精神落实到最后。我总是让二追三，决胜局1-6、3-8的绝境当中完成了史诗级的大逆转，夺冠实至名归。好，那么关于这一次的这个世乒赛，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啊，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新闻热点。据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消息，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结合自身业务情况，都设定了骑手同时接单上限，并允许骑手在上限范围内自主调整，提升接单自主权和选择权。他们都提供了每天至少4次可以无条件的拒单或者转单机会。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跟特殊日期相关的事儿啊。你看这个520、521，大家都知道这两组数字啊，现在都被赋予了非常特别的这个含义，因为它和日期也有相近的，5月20号、5月21号，对吧？因此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两个数字容易被大家默认为代表我爱你，520嘛，哎，这是结婚登记大热门的日子。那么距离5月20号还剩10天啊，现在算也就不到10天了，对吧？5月10号，记者查询到上海婚姻登记预约情况，发现5月20号以及5月21号内地结婚登记预约的这个状况基本上已经满了啊。这两天呢，没有成功线上预约怎么办呢？上海民政部门已经发出了温馨提醒，提示市民无需为520等日期，这个没有成功线上预约而焦虑，表示只要在婚姻登记机关工作时间内到场，我们都会妥善的安排处理，确保每一对当事人顺利完成结婚登记。
1: 5月10号起，北京地铁试行轨道加骑行，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哎，他们多个站啊，周末的时候全天您都可以带自行车上地铁。
0: 之前大家的体验都是骑自行车骑到地铁站，放到车棚里，然后坐地铁，你回来的时候还得到原点。现在自行车可以跟你上地铁了，下了地铁你就可以骑车走了，方便多了哈。
1: 自行车上地铁呢，这个车票每人30块钱，包含人和车哦，人车一个价啊，不是在一起的价格啊。
0: 对，
1: 然后在 APP 上可以购买，但是仅限纯人力，轮径也不能超过28英寸的自行车，而且全程得套上专用的防护罩，不能用扶梯，要走楼梯或者是垂直电梯，也不能换成非试点线路。此前呢，深圳是这个车票是35块钱，苏州25，常州10块钱，多地的地铁都已经试水了。
0: 这个和价钱有关，和这个城市大小一定有关。你像北京这个地方啊，地铁线路长，我从 这一站到我需要的这一站，可能如果打车就得五六十，那么30块钱，我觉得值。

0: 如果这个打车需要10多块钱，你这个车票30，肯定这个设置就不合理了。所以说大家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摸索一下啊，那运营方也一定在探索，所以各地城市这个价钱是不一样的。
1: 近日福建一名女子聚餐的时候先吃了2大块榴莲，哎呦，又喝了大概是200毫升白酒，我的天啊，
0: 榴莲就酒跟这个头孢就酒效果是一样的、说走就走。
1: 哎呦，随后呢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的症状，医生提醒啊，真是榴莲就酒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致使体内的乙醛代谢受阻，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都应该避免喝酒。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呢，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他们现在限时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了，而且10分钟内给您包邮，抓紧打电话呀，400-100-9928，400-100-9928。
0: 相信大家肯定很多人也用过很多类似的产品，但是觉得奇怪，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啊，这只注重排不注重养，不吃那就不管用，久而久之这用量是越来越大，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这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结束啊！如果您经常便秘，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国富民祥大哥说，那北京的地铁上去都能给你挤成片儿，还能让自行车上地铁，太不可思议了，是吧？我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在想，他怎么能上得去呢？后来仔细一看啊，人家就是只有周末的时候有这个政策。确实是啊，真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了。
0: 实际上在北京，我觉得这个使用这种操作的不会太多，因为北京的这个共享单车也很便捷。所以你看，你像我闺女上学的时候，她离开地铁的这一段路打车不值当，那她一定是要扫共享单车的。
1: 骑自己自行车出门的人数可能并不多啊。
0: 对，
1: 国富民祥大哥还说了，男乒夺冠那情理之中。真的吗？我觉得今年好难啊。他说倘若男足能够走出国门，那才是意料之外呢，千年铁树开了花呀。男足的事儿就放一放吧，
0: 现在先不说男足行吗？
1: 我们还是来关注大家的眼健康啊。立夏过后紫外线那是越来越强了，眼睛干涩呀、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也是越来越严重，咱不能视而不见。为了让咱吉林听众在夏天及时吃到大品牌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百宝油品的蓝莓叶黄素推出了全年第一次大活动啊！您听好，现在下单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然后还送您一个防紫外线、防蓝光的通络眼镜，活动力度史无前例。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0: 这个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这个叶黄素啊，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啊，可以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啊！这个吃上一小段时间就能感觉眼前非常的清亮啊，眼前世界清楚了，不怕光，不怕风，不干不涩，好舒服啊！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睛好，心情好，身体也好。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好，放心囤货。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全年第一次大活动啊，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再送十盒，再送一盒，再送一个价值299元的这个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你算下来一瓶只

0: 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做好内外防护，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很多认为呢，新鲜生菜生吃更健康更营养，其实不知道啊，这个看似干净的生菜叶片里边可能隐藏着咱们肉眼看不见的寄生虫，随意生吃极易引发感染，尤其对免疫力较弱的儿童和老人。这两天呢，其实室内的温度也有点凉，如果就是把那个就是这么早就吃生菜的话，真的是特别容易坏肚子啊。咱们成年人可能就是闹闹肚子而已，但是小孩儿他可能就会有大问题。近日深圳市中山大学附属医院接诊了一位因为吃生菜引发寄生虫感染的患者，这是一名6岁男童，因为全身遍布大片的青斑血肿，被家长紧急送到医院就诊。看着孩子满身瘀斑，家长忧心忡忡，担心是患上了白血病。
0: 这个医院儿科医生啊，仔细的查看了一下患儿症状以及化验单，不仅倒吸了一口凉气啊。经过医院医学检验科多次粪便这个检测，最终查到这个叫钩虫卵，并且通过粪便培养出这个钩虫的幼虫，确诊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嗜酸性这个粒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障碍。那么经过医生追问得知啊，发病前一周，家长曾经在餐厅让孩子使用生菜包烤肉啊，这正是这次感染的源头。那么针对日常预防，医生建议啊，各类绿叶蔬菜必须要彻底清洗干净，尽量焯水炒熟之后再食用，避免生吃。儿童户外玩耍接触到沙土泥土之后，切勿直接用手抓取食物，养成饭前便后认真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生吃蔬菜并不等同于健康，儿童肠胃非常的娇嫩，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盲目生吃新鲜的蔬菜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1: 温馨发来留言说，早上好啊，我现在用收音机听738效果不错。哎呦，那您应该是长春市外的听众朋友啊，采用的是AM 这个波段来收听的。我觉得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提到 AM 738了，
0: 对对对，
1: 心里边挺暖的啊。
0: 你要说738它是中波的波段、
1: 哦、
0: 嗯，
1: 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早间给我们反馈了很多的信息。最后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早餐营养啊。俗话说呢，早餐吃不对，养生全白费。早餐绝对不能糊弄，大豆是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能够补充体力增强体质。但是自制豆浆那真挺麻烦的，还得洗，还得刷，还得泡，是不是？我们给大家推荐人参猴头菇豆浆粉，零蔗糖，零添加。
0: 这个甄选啊，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匠心搭配东北寒地人参和伊春深山猴头菇，添加量非常的充足。人参固本培元，猴头菇温润健脾，养护肠胃。一杯豆浆兼顾补蛋白、补气、补养胃肠啊，三重效果。这个粉质特别细腻，开水、温水都可以冲泡。秒速溶啊，非常的方便。线下这个单袋售价是40多块钱，那么今天福利价啊，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两袋猴头菇豆浆粉仅149元，节目期间下单再免费送两袋正装，到手6大袋啊、每袋内含12包，
1: 对，算下来呢就是您到手72包，单杯仅2块多钱。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豆浆下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倡导文明节俭之风。